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是我晚分陪伴着你一直到中午的12点。农历8月17，也就是说中秋节刚过嘛。希望呢你这几天呢都有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的晚上了。上个星期我就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持了中秋的这个合家欢，也和我们963的 DJ 还有听众们一起唱歌，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啦，所以也看到了好几位听众。另外呢这几天呢也吃了相当多的月饼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我本身以前我是很喜欢吃冰皮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随着年龄我就越长越大，对吗？我就发现到其实传统的很好吃啊，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吃五仁的月饼。久而久之就发现到自己其实爱上了五仁月饼，这么多的月饼当中最爱就是五仁了。我的小朋友也喜欢了，他们都有吃，两种都有吃，大家又喜欢哪一种月饼呢？不同的月饼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风味嘛，所以希望这个中秋节你是过得非常的愉快，和家人和爱人和朋友都有度过美好的夜晚。我也希望今天的烟霾的情况会好一些，让至少可以看得到今晚的月亮，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了。之前呢听到的歌曲呢就是陈晓东的心理游戏，还有周华健赵咏华的爱到最深处，接下来还有周慧敏 Beyond 的歌曲要送给你呢。另外呢也要和你重播天天向好，来说一说谈一谈呢对于寂寞对于朋友爱人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拿捏呢？

0: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不要因为寂寞就随便找一个人去爱。真正的寂寞并非没人陪伴，而是和不适合的人在一起，让孤独变得更深。与其勉强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去散步，喝杯咖啡，做一顿喜欢的饭，或培养一项新的兴趣，让生活充满乐趣。关系的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当你学会享受独处，与自己建立深厚的连结，内心充实了，才能遇见真正值得同行的人。
2: 很多时候哦，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关系的。
1: 哦，是因为什么？
2: 是因为可能你跟他有共同的兴趣，或者说你们所谓的 ngam key 啊，谈得来，
1: 同频咯。
2: 对对对呀，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失去一个人哦，也不用太过去惋惜啦。因为总会有另外一个人，他可以给予你同样的一些心灵上的一种满足吧。
1: 对，如果你勉强自己去啊，赶快的很急迫的要去找另外一个跟你契合，或者是在生活里面作为一种伙伴的伴侣哈，或者是朋友的话呢，你可能会很累。有时候就是操之过急，反而会找错了人，然后这个错的人啊，可能会带给你更多的烦恼也说不定。
2: 对，就是说的更白一点，就是我们要重质不重量啦。朋友多并不代表说你就有很谈得来的朋友，或者有很多在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呢，愿意伸出援手的人。我曾经听过一种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你就假设一个问题吧，说，如果假设今天你有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挑战，第一个想到能够帮你的人是谁？曾经有人就算过，可能你懂吗？就是周围有可能整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朋友，可是当你问到这道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答案的。
1: 是这样子的一种测试
2: 吗？
1: 会会，所以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人生难得一知己嘛。所以知己哦，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这句话就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寂寞而随便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填补你的寂寞，因为有时候填补不了，反而会带给自己更多烦恼。应该把时间哦多一点给自己留着，去做一些自己可能平常因为工作啊，或者是要应付生活大大小小的琐事而没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或者是可以放松心情跟情绪的东西，那就好好的去培养一种兴趣，让自己活得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些。
3: 不要因为寂寞就随便找一个人去爱，真正的寂寞并非没人陪伴，而是和不适合的人在一起，让孤独变得更深。与其勉强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去散步，喝杯咖啡，做一顿喜欢的饭，或培养一项新的兴趣，让生活充满乐趣。关系的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当你学会享受独处，与自己建立深厚的连结，内心充实了，才能遇见真正值得同行的人。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 FM，
5: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4: 好歌好 FM，
5: 多变的世界
6: 还有我和你
5: 守得住永远。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刚过去的周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会谈。贝森特会后对记者说，会谈非常成功，他们重点讨论贸易与人工智能。美国提议在两国之间建立通报机制，希望双方能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共同愿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即将要展开，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也正式为星期四的中美元首峰会铺路。白宫已经透露，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如此高规格的礼遇释放了什么信号？
3: 在现在的国际形势的背景下，还有他们目前谈的，你感觉会有哪一些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具体的成果？
1: 东谈西论，
4: 关注比如说伊朗问题、台湾问题，也许他们的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会花在这些问题上，但是呢，不会在最后的报告当中体现出来。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汪征教授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是的，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听到的好歌曲呢，就包括了邰正宵的找一个姿态代替，张惠妹的解脱，还有孙耀威的关心呢。这里要跟发简讯来的你说一声早安，谢谢你 Hong Egg 来德管龙慧琳 Kenneth Edward Sally 潘潘 Johnston 说 Nice to hear your voice， 谢谢你还有看到的是 Karen， 哦，早安 Karen， 是啊 ，Karen 也是在地铁里啊，因为呢，他也是要去值班，所以呢，用耳机在听我们的好歌。还有 Daniel， 谢谢你，刚刚也看到，我刚刚有说到月饼嘛 ，Phyllis 也发来了好几个不同的月饼的这个照片，还有口味，看着我在直流口水，看来今天我还可以吃多一点点的小月饼，月饼总是要切来分享，才会更加的美味可口，对不对？好，还有接下来呢，还是有梦文蔚还有五月天和陈慧琳的好歌要送给你，不要走开了。

0: 郑智化的一首猫，之前你也听到了郑怡、伍思凯的我和你，还有陈慧琳的青鸟。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在今天的早上的较迟时分还有下午的较早时分呢，全岛都是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空气指数方面呢，这里看得到呢，我国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今天早上的8点是90，属于中等水平。出门记得戴口罩。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婉芬，一起关心新闻。首先关心本地新闻。乐林E计划自今年四月推展到私人住宅，迄今已经有超过5000个符合条件的私宅家庭申请津贴，为住家安装亲乐林设施，让家中年长者住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乐林E计划 Enhancement for Active Seniors 简称 EAS 于2012年推出，最初呢起初只供组屋居民申请，计划在2018年和2024年两度优化，增添更多无障碍项目。国家发展部今年2月宣布扩大这项计划，把覆盖范围延伸至私人住宅，让更多年长公民获益。符合条件的私宅家庭至少有8万个，他们可以向当局申请1200元的津贴，抵消装置亲乐林设施 75% 的工程费。加里曼丹林火产生的中度至浓密烟霾持续飘向新加坡，我国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星期六，也就是昨天的9月26号晚上攀升至115，达不健康水平。这是我国时隔6天再有地区的

0: PSI 预料介于中等至轻度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气象署的数据显示，乌兰九道气候站星期六下午3:27录得最高气温为 35.8 摄氏度，于2016年9月30号三八望路的记录并列为我国自1929年开始记录以来9月份的最高日间气温，炎热的天气加剧掩埋的情况。根据国家环境局的烟霾网站，星期六傍晚时全国五个地区的24小时 PSI 介于71至96，之后整体持续攀升。对正在纠结是否该生孩子的职业女性而言，大约四成担心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另外，工作时间长、住房或是财务准备不足，也是阻碍三成女性组建家庭的障碍。人民行动党妇女团星期六，也就是昨天9月26号召开常年大会，公布与全国职工总会妇女与家庭事务处针对不同生命阶段的女性联合展开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今年8月3号到31号展开，通过网络问卷收集了2375名年龄21岁以上在职女性的反馈，旨在深入探究职场新人、组建家庭以及更年期女性这三大人生阶段的不同诉求。接下来关心区域新闻。泰国首都曼谷连续两天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市政府星期六，也就是昨天的9月26号宣布首都所有50个区为洪水灾区。在伦敦访问的泰国首相阿努廷也提前结束了行程，返国处理灾情。从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至星期六到昨天的下午，曼谷降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连绵不断的降雨导致曼谷的运河水位上涨，浑浊的河水涌入周边的民宅、餐馆、商店和巷弄。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听了心情立刻太阳一下，非常好听啊。刚刚就是小松小柏的让心情太阳一下，之前你也听到了王菲的一首闷。今年的11月8号你有什么打算的吗？如果你还想留在新加坡，或者是你还在新加坡的话呢，没有出国旅行，强烈推荐一定要去看 So In Love 苏永康的演唱会2026了。今年的11月8号呢，星期天晚上8点呢，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剧院 Esplanade Theatre 那里进行了。购票的话呢，可以到 bookmyshow.sg， 或者呢你直接可以发送 So In Love到我们的88550963，这里呢，我可以把这个购票的链接发给你了。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啊。苏永康出道算到来呢，已经超过30年了。他的嗓音啊，极具辨识度，而且呢，非常细腻深情的唱情歌。他真的是一首首的脍炙人口的这个经典歌曲呢，让他在华语乐团呢占有一席之地啊。多年以来呢，他都用他的歌声陪伴无数乐迷走过人生的不同阶段，无论是热恋啦、遗憾啦、失落还是成长，每一首作品都记录着属于一个时代的共同回忆，也让苏永康呢成为了横跨不同时代备受喜爱的实力派情歌的歌手啊。像是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旧爱还是最美等等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真的到现在啊还是传唱不衰。我记得以前 KTV 的时候呢，一定要唱他的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就是每当这个熟悉的旋律响起呢，总会勾起我也相信也会勾起你的青春岁月里的点点滴滴，也可以唤醒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吧。所以这一次苏永康带着 So In Love 的演唱会来到你的面前呢，以爱为主题，透过音乐的串联呢，他整个演艺生涯当中最动人的这个篇章了。这个时候呢，这一次的演唱会呢，也配合了现场乐队精彩的演奏，他将重新的诠释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以细腻的编曲、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现场演唱，带领你一起沉浸在属于苏永康的音乐世界，一起重温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旋律。所以呢，现在就要赶快购买门票，相约演唱会现场，一起见证这场充满回忆与感动的音乐盛宴。 So In Love 今年的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钟在 Esplanade Theatre 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购票，可以到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辛晓琪的一首《永远》啊，播报了这个交通过后呢，我们就要重播。原来是这样，我们来聊一聊心脏病患者到底适不适合运动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方面，请你注意了，在 Stadium Crescent 往 Stadium Way 在 Stadium Walk 之后呢，道路是关闭的。重复一次，在 Stadium Crescent 往 Stadium Way 在 Stadium Walk 之后的道路是关闭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会到这个区域的话呢，请你要绕路而行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我有心脏病，我应该要避免做运动，因为可能我的心脏没有办法去负荷这个运动量嘛。请问这样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吗？我们继续和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助理名誉秘书杨志宇医生聊天。
2: 我本身是一个心脏康复的这专科了，所以呢，我非常不同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解。其实心脏病的病患呢，更加需要进行运动来预防第二个、第三个心脏病，而且呢，定时做运动呢，能够保持一个人的力气，也会减低心脏病再爆发的风险。
1: 为什么我们在社区当中或者是民众普遍会认为说，哎，心脏病患者就不应该要做运动？这样子的误解源自于哪里呢？
2: 很多时候，我看到的病人呢，即使已经受过治疗，他们还会有点害怕，没有信心。因为即使是那个血管阻塞已经治好了，已经通开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担心说他们的病情又在发作，他们担心说做了太激烈的运动就会不舒服了，还是会使到心脏受到伤害。但是我们知道心脏病受过治疗之后，运动的风险是非常的低，何况每个病人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药品呢，通过血薄的药呢，减低胆固醇的药呢等等呢，这些都会有防止性的这个好处。所以一个病人其实可以放心的去运动，当然如果受到一些协助，他们会更放心。新加坡里面呢有很多心脏康复的这个服务，每所这个政府医院都会有，而且比较长期的社区性的这个运动呢，新加坡心脏协会呢也会有这些 cardiac rehabilitation 心脏康复的课程，给这些心脏病人呢比较有信心的参加这个运动，培养跟加强他们的体能。
1: 运动究竟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他们在整个康复的过程当中，甚至是在生活当中过得比较好一些些吗？
2: 医疗的这个好处就是减低心脏病再爆发的风险，减低再入院的这个机会。在一个人本身的这个好处呢，就是他们会感觉到身体的素质比较提高，他们的那个力气啦、呼吸啦、日常生活当中要做的东西都更加轻松，比较容易。心理上也是很重要，做了定时的运动呢，心理上的这个好处呢也是非常的高。而且那些导致心脏病的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每次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跟高血糖呢，假设做了长期的运动呢，也会比较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这个风险。
1: 那你会推荐他们要做哪一类型的运动呢？比如说是有氧的运动多做一些，还是力量训练啊？
2: 我会推荐两者都要，差不多一半一半。通常会推荐一周七天内呢，至少有五天会做一些运动，而且总分量呢差不多150分钟以上，就是两个半钟头。当然不需要一次还是两次就做这两个半钟头的这个运动，可以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运动的时间。
1: 那他们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这个激烈程度该怎么样去把握呢？因为可能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一位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可以把自己尽量的推向极致嘛，可能我跑得更快，跑得更久。对于一些心脏病患者或者是已经康复的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可以这样子做吗？
2: 基本上呢，假设是从低到中等强度的运动呢，都不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低到中等强度呢都会蛮安全的，心率不会超过一个某某的水平，然后血压啦，然后自己的呼吸啊也自己可以观察跟控制。假设一个运动健将有了心脏的问题，要恢复高强度甚至是有比赛的这些程度呢，那就比较要谨慎的去跟他做一些调查，来确定说心脏跳得过快的话会不会安全呢，会不会有这个阻塞的现象啊，还是有心脏受到压力的一些现象。所以那些比较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健将呢，需要做多一点调查。
1: 所以日常生活方面的运动量呢，大致上还是不需要过于担心了。如果真的有担心的部分，你就可以在运动之前去询问一下你自己的医生，然后让他们给你更好的一个建议。
3: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张浩
1: 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7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里要插播一下，看到了，我刚更新了国家环境局的网站了，就是说，哎，到了今天早上九点，也就是差不多半个小时前呢，我国的中部、东部还有西部的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呢 ,PSI 已经进入到了不健康的水平啊，是90至130的。所以要出门的话呢，请你一定要戴上你的口罩了。所以尽量呢就是留在室内会比较安全也比较健康一点了。好了，中秋佳节呢不只是赏月吃月饼，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与新民日报为您送上中秋订阅特惠，现在呢起呢签订24个月的合约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可以获得总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这里面呢包含了普洱茶饼以及茶刀礼盒的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的体验，让阅读与茶香伴你度过优雅的中秋。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来订。接下来呢大概9点40分的时候呢，也会为你重播甘崩963玻璃水垢怎么除。

0: 彭羚的一首小玩意，之前也听到费玉清为你带来的《爱得越久越寂寞》。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方面，请你注意，在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汽车抛锚了，开车注意安全了。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9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我今天很生气啊。
2: 啊，怎么你声音很开心可是你又讲你很生气？
0: 对啊好贝贝，你人格分裂哦，所以你到底在生气什么呢？
1: 我今天很生气，这样可以吗？
2: 啊，可以了，这样
0: 那比较像。
2: 对，
1: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两个这太鸡婆了，我就跟你们说，我就不要这样做，你们就这样做。你看现在好了，我这浴室啊，我洗完澡啊，地上刷一刷就好了。你们两个啊，仙姑，尤其是你啊，你是说啊，要什么干湿分离，你就给我做那个什么一片玻璃什么遮起来，你知不知道？知道吧，我每天啊光是刷这个玻璃啊，我都刷了这样，哇，手酸死了。
2: 哎呦，我真的是好心被雷劈嘞。
0: 对呀、啊、好贝贝，我们怕你哦滑倒吗？你一个老人家在家里那个浴室哦干湿分离比较安全吗？怎么会怪到我们头上来，还说我们很鸡婆？
2: 没有嘞，他只是骂我罢了嘞，他说仙姑哦。
0: 有，他说你们两个
1: 校友也是一样吗？对不对？仙姑在说的时候他在旁边起哄起哄，对不对？
0: 我哪有起哄，我只是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呀、啊、对呀、啊，就这样可以吗？
1: 就对呀、啊、对呀、啊，好，从今以后啊，你就来我家来帮我刷那个浴室的这个玻璃呀、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都是水垢。
0: 对呀、啊、对呀、
1: 啊，你就来刷。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哦对，你说的啊。
2: 哎呦，水垢而已嘛，这样简单的问题，你早一点问仙姑，仙姑就给你解决方案了咯。
1: 仙姑，你知道吗？这个水垢啊，我用这个刷子刷呀，刷不干净；我用那个报纸擦呀，也擦不干净。
2: 因为你用错东西了。
0: 对呀、啊，当然不。可以用这些东西擦啦。
2: 哎，你讲的好像你知道答案呢，你知道答案吗？
0: 我知道啊，拉蒂常常就告诉我的啊。
2: 拉蒂讲什么？
0: 拉蒂说要用那个柠檬酸。
2: 哎呦，
1: 哦，把那个柠檬放到坏掉这个酸掉之后再擦是吧？
0: 不是，好贝贝，柠檬酸英文叫做 citric acid。
2: 其实市面上哈、哦、是有的卖嘞啊，这个柠檬酸呢、啊、很好用的。好贝贝，你只要哈、哦、拿200毫升的水，然后呢加入一大汤匙的这个柠檬酸，溶解之后呢再钻进这个喷雾瓶里面啊。你刚刚很讨厌那个水垢对吗？啊，就把这个东西呢喷在那个有水垢的玻璃上面啊，给它等一下停留一下啊，再拿了那个厨房的纸巾呢去擦擦清洗就可以了。
1: 这么厉害吗？
0: 对对对，好贝贝，还有哈、哦，拉蒂也说哈、哦，你的浴室使用完毕之后哈、哦，可以开那个抽风机嘞。还有哈、哦，你要用那个刮水器，一冲完凉就把那个玻璃表面的水珠刮掉，那就不会有水垢了喽。
1: 哇，你们两个这么清楚啊？
2: 因为仙姑就是一个智慧的代表，然后小月是因为拉蒂跟他讲啊，所以我们呢就掌握到一些基本的知识了咯。
1: 哦，我觉得啊，仙姑你这样讲啊，就是出一张嘴，对不对？
2: 没有嘞，我是做了 research之后才出嘴的，我没有随便讲的哦。
0: 对，所以他也有动手。
1: 夏月，你下课没事做对不对？
0: 我下课要跟我的同学踢足球。
1: 哎呀，我想说要请你吃 ice cream 啊，既然啊没有空的话，那你就踢你的足球
0: 啊。吃 ice cream 啊？有，我有空，我不要踢足球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要吃 ice cream 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吃完的时候来帮我刷玻璃。
0: OK 啦，为了那些 ice cream 我可以牺牲一下啊。好贝贝，你家有多少片玻璃要擦呢？
1: 就是那个厕所一大片吗？还有我的那个玻璃窗啊，顺便帮我擦一擦，还有那个落地窗的窗户来帮我擦一擦，还有房间那个窗户啊，什么都帮我擦一擦，不多不少，才10多片而已、啊、
2: 糟糕了，好贝贝有妄想症呢，他妄想自己、哦、住的那个独立的大洋房、哦啊、有十几二十片的那个玻璃窗户嘞。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郭富城的歌声，会不会想要跳舞起来？我会啦。郭富城的一首《不认输》，我不认输，之前是叶欢的全新的自己。也感谢听众啊，傅女士，谢谢你的关心呢。每次我值班的时候呢，都会提醒我记得要多喝温水，多穿穿外套，保持身体健康最为重要了。谢谢在恩，你跟你说一声早安。还有秀珍，把上个星期呢我们在华族文化中心发来一起的合影的照片发了过来，谢谢你的支持啊。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方面，请你注意有两条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分别是在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以及 CTE 往 A11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开车小心。

一连三首好歌，你刚刚听到的是万芳的《猜心》，之前也听到吕方的《云和》，还有熊天平、许茹芸合唱的《爱情电影》。很快的，已经九月底了，你是否正在准备今年底要去哪里旅行？如果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的话呢，真的可以考虑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呢，双人折扣200元，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拨电6212-9679。那斯里兰卡呢，它其实是对我来讲啊，非常有异国风情的一个地方，它的国土的形状很特别，很特别，像一颗眼泪，所以呢，它是有这个印度洋明珠的美誉，而且呢，这里特别适合喜欢深度旅游的朋友，从拥有千年历史的古文明的这个遗迹，到这个碧蓝迷人的海岸线，还有这个翠绿连绵的高山茶园啊，一路上呢还可以近距离的邂逅野生动物，让你一次体验人文自然与生态交织的精彩旅程啊！而且11月呢到斯里兰卡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季节是初夏，所以平均的气温大约24到30度啊。随着这个季风的转换呢，天气这个时候是相当的晴朗，阳光充足，所以呢非常适合欣赏岛上的这个缤纷的景色啊，拍摄美美的照片啊，而且呢气候舒适，不会太热，而且所以非常适合轻松的出游啊。而且这一次呢将带大家呢到这个走遍斯里兰卡最经典的这个景点，包括文化金三角、高山茶园、野生动物的猎游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南部迷人的海滩风光啊。从它的首都科伦坡出发，途经呢世界遗产狮子岩，它的古都康提，还有茶乡努瓦勒艾利耶、雅勒国家公园，还有马塔拉，再到充满殖民地风情的加勒，为你呈现一趟丰富又难忘的斯里兰卡之旅啊。尤其是特别喜欢喝茶，你知道 Ceylon Tea 那个黑茶吗？斯里兰卡的茶真的是世界闻名，他们是全世界第四大茶叶的出产国啊，所以呢在那里呢是浓浓的茶香，非常的有清淡的，也有浓浓的。如果你有喝过这个 Dimbula Tea 啦，还是这个 Ceylon Tea， 都是斯里兰卡来的。所以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拨电6212-9679啊。喜欢吃斯里兰卡螃蟹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了。我想到斯里兰卡，我也想到他们的螃蟹，超好吃的。

0: 黄淑俊的椰林大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啊，有四条路段呢有汽车抛锚，分别是在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 在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另外是 TPE 往 PIE， 在 Salita Link 之后，以及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在路上的你开车要注意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不是我今天要在音乐跨时代介绍的歌曲，但是刚才有点小失误啊。不过也顺便提一下啦，因为陈升呢其实在今年的就是下个月10月24号呢会到新加坡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啊，他的荷包蛋去远足了，是第二站，新加坡是他的第二站。有兴趣买票的朋友们的话呢，还是可以到 bookmyshow.sg 的。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是的，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呢正式的现在开始了。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次我其实今天并不是要准备这位歌手的歌曲的，可是后来因为这几天发生一些事情，就觉得其实真的应该把今天的这个时段留给他，当做一个致敬吧。这位歌手呢在2019年的时候拿下了大陆知名综艺节目歌手的这个冠军宝座，打败了清风、齐豫、杨坤等等实力派歌手啊。你应该在新闻有看到他离开我们的消息了。其实这位歌手呢，他原本应该说是他长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那里的艺术教研室的讲师啊。他是长期主讲西方古典乐音乐史的老师，他在那里呢从1991年一直主讲到2023年的9月才退休。他的课堂呢是被学生形容为要靠抢的，他选修的名额，选修这门课程的名额有300个，报名人数是高达700多个，没有抢到他的课的同学呢甚至是站在教室的后排或者是在走廊旁听的。他从应该是91年的时候担任这个老师，可是呢他也是他大概那个时候呢涉及到成为一个流行乐的男歌手。他不只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也是作曲家，也是作词家。你肯定听过他的歌，我小时候就已经听过他的歌了。他在1987年的时候就出道了，凭借着电视剧《雪城》当中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正式出道，而且他的歌曲呢是家喻户晓的。在2008年的时候，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是和 Sarah Brightman 莎拉布莱曼合唱《我和你》，把中国的音乐人的声音呢带向了全世界。2014年的时候呢，他就策划了原创音乐真人秀《中国好歌曲》，而且呢非常支持年轻的唱作人。其实本地歌手董子健呢最近也在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 po 文呢，因为他在中国新歌声二的时候是有和他有一些交集的。我说的当然呢就是在中秋节离开我们的中国重量级歌手刘欢老师了。他一直以来的他的创作呢是非常的高级的，对，他的歌声也是非常的另类。所以今天要介绍他的一首歌曲呢是89年的一首歌曲。89年呢央视的第一部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插曲了。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者呢是李海英的写的。所以李海英呢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写，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旋律。这首歌呢最初啊其实不是要给刘欢老师来唱的，是给一位叫陈汝佳的歌手来唱。可是后来李海英老师就觉得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找来了刘欢老师来唱。然后呢刘欢老师看到这首歌后很喜欢，只是觉得唱起来不过瘾。后来又加上了一段的高音呢，这首歌曲呢也特别适合在中秋的时候来听，一起来欣赏这首刘欢的《弯弯的月亮》。

非常好听，对吧？我播的版本呢是 live 的，是刘欢老师呢在2015年浙江卫视的这个奔跑吧2015年的这个演唱啊。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去 YouTube 搜寻一下，因为这个版本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啊。我们在电台通常播的弯弯的月亮啊是吕方的，所以我花了好一段的时间才找到。我觉得这首歌它的底色是非常的温柔，而且有一点点的这个惆怅啊。它的旋律呢像是广东流行歌还有这个北方民间歌谣的结合，可是它的编曲又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民乐的这个元素啊，所以三者交融在一起呢，有真的有一种好像在水中月影般的那种和谐视觉的美感了。所以李海英老师后来有解释说，歌曲的主旨并非是单纯的思想，而是有一种回望，从经济时代回望到农业时代到现代回望传统的精神家园了。所以我也听得出了，在刘欢老师的歌声当中，他没有很煽情的，他的嗓音很醇厚，而且是有克制性的。那种回望的忧伤啊，唱得不动声色，但是却非常的打动人心吧，我觉得。后来呢今天的下一首歌是2010年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呢，刘欢老师收到了这位导演的邀约，为非常著名的一个电视剧呢创作配乐啊。这个电视剧呢当然后来呢真的是火爆了，大家我觉得肯定都看过了。所以呢为了这部剧呢，他推掉了，在刚好也是在中秋节那天，李欢老师推掉了和朋友的聚会，在家里写歌，他两天的时间呢就完成了相当多的这个当中的歌曲啊，完成了这个插曲采莲还有金锣，以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以古风为主导，因为这部剧是宫廷剧嘛，当中的这个文字啊，他的这个歌词呢也是刘欢写的，非常有这个格局的押韵啊，有重章的叠句啊，在音乐上呢刘欢老师大量的使用了变化音还有调式性的这个频繁的这个转换啊，打破了流行歌曲我们通常会想要流行歌曲的这个惯常的这个套路啊。这个旋律虽然建立在民乐的调式上呢，但是通过它的偏音还有转调呢，让这个音乐，你这首歌你听起来呢，既有古典音乐，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的这个典雅别致呢，又精准的服务于剧中人物的心理的起伏。因为这首歌我说真的，我觉得在剧中的无论哪一个人物唱呢，或者是听起来呢，都是像在诉说他们的心声。听听这首刘欢老师写的，也是他演唱的《凤凰于飞》，也是《后宫甄嬛传》的片尾曲。

0: 非常非常的让你想到后宫甄嬛传里面的故事还有剧情了吗？这首歌我就在网上再搜了多一点资料，刘欢老师说其实那个曲是比较 OK 的，是那个词让他真的是绞尽了脑汁，而且呢你会注意到他的词当中其实呢凤凰于飞这句话呢，这个词呢是出自于诗经的，所以在老师拿这个凤凰于飞作为歌名的时候，就要给他适当的重量还有适当的尊重，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要看听得到，如果你去看他的词的话呢，其实这首歌曲他老师也是使用了这个怎么说呢，诗经当中的四个字，他就是四个字的这个叠字当中啊，所以你一开始你听到他的歌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也是四个字四个字这样的这样唱下去的。后来呢老师才在后面呢加上了他自己的词，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哇，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歌。对啊，然后后来呢 JJ 也在中国的这个音乐综艺节目上也翻唱了这首歌，又给予了他新的生命，所以这首歌它有点像在吟诵，而且所有力量呢都向内收束啊，落在每一个字，我觉得它的咬合还有气息的控制上，从放到收，从唱给世界听到好像唱给命运听这样，所以这中间的这几十年呢，我觉得也凸显了刘欢老师从一位歌者从成名走向成熟的这个路程了。所以老师也说过，刘老师也是说刘欢老师也说过呢，教学相长，功夫在诗外，他用了30年的这个讲台的生涯呢践行了这句话，也用了这两首歌证明了真正的这个跨时代啊，不是在追逐潮流，而是让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能够定义时代的声音。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7号，希望你喜欢今天送上的这个音乐跨时代了。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4: 狮子岩这么厉害？
5: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3: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6: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路况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的是，我来看一下，在TP 往 PIE 的路段，在 Solidaling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的是，在 Amokyo Avenue 1和 Avenue 2的交界处那里呢，电流是中断的，开车小心。
2: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我都说了，梁鸿志帮前后帮很多女歌手都打造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情歌哦。
2: 嗯，
3: 那昨天《一样的月光》里面呢，你看有把握有情跟我来，哇，这首《变》其实当年我非常喜欢的，里面有四个字，我到今天虽然是一句成语，很普通的一句，叫“物换星移”。
2: 嗯，
3: 我觉得他把它运用的非常好，真的，这人真的这时空，整天动不动物换星移，也不知道今天是明天会何去何从。
2: 嗯，
3: 非常耐人寻味的一首歌。我们好好欣赏这首《变》。

0: 好歌伴饭。
1: 我想像我一大哥讲的，就是大家可能在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想起哦，真的很多东西不断的在推进，可能在一路走过来跌跌撞撞，可能呢也丢失了很多的事或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人。
2: 对啊，那金云你自己怎么看待变呢？你觉得变是一件好事还是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1: 我觉得
2: 要分几个层面看呢、啊。
1: 我觉得变是你，我们福建讲不变，反正你自己不变，环境还是会变。你自己就像你留守在一份工作上，你自己可能会一直做到老，
2: 退休。
1: 但是你旁边可能已经有好多同事更换了，公司也改变了。尤其是在疫情的这两年呢、哦，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每一天在变的，那个速度之快啊，只能用惊人来形容了。
2: 嗯，好吧，大家做好以不变应万变。今天说话有点怪怪的啊、哦。
1: 为什么？
2: 没有。
1: 感慨哈、啊嗯。
2: 感慨。好，我们继续，不要太感慨了，因为明天还是要继续啊、这肯定又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了、哦。当时我们常常鼓励很多朋友，哎呀，不管今天你多悲伤多不快乐，明天的日子还是照样要过，太阳还是照样会升起的。我们就明天好好的继续下去吧。好，我们一起去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明天还是要继续。

0: 好歌拌饭。
1: 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它的曲，
2: 啊，曲本身就好听了，
1: 对啊，
2: 然后这个曲写得很好，
1: 就音乐一下你就觉得哇，这首歌，它很容易带着你进入这首歌里面。
2: 对啊，这就是一首好歌的力量吧。
1: 而且我回头想哦，其实梁宏志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年纪也不是很大，
2: 是啊，三十几岁吧。
1: 对，
2: 我觉得，
1: 所以他能够有这么多的感悟，有这么多的那种体会哈。
2: 那不然怎么叫做才子嘞？
1: 也对，
2: 对不对？做音乐、做演员，我真的觉得天分是不可缺的啊，非常的重要。好了，今天一连介绍了两首苏芮好听的歌，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交通方面呢，也请你要注意了，这里看到呢是在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Salita Link 之后是有汽车抛锚了，另外在 Amokyo Avenue 1 Avenue 2的交接处那里呢，电流是中断的，开车小心。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是的，今天呢还要另外和你分享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演出吧，因为我不记得这两位相声演员来过新加坡表演啊，也就是说这个三十而立岁月流金2026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之岳云鹏孙岳相声专场新加坡站啊，中国相声界超人气搭档岳云鹏和孙岳呢将第一次，对了，真的是第一次携手登陆新加坡的舞台，为狮城的观众带来一场期待已久仅此一晚的相声专场啊，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听相声的。他们呢，一个机灵斗趣，一个沉稳接招，从日常生活聊到人情百态，从传统相声说到当下趣事，两位老搭档将在一来一往之间不断抖出包袱，让南洋之夜多一份欢乐，也让久违的相聚多一份亲切。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就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从98元起啊，可以到 Sistic 购票。如果要到这个链接的话呢，是 sistic.com.sg/events/德云社1026，不要错过了。

方文琳的一首《爱恨边缘》，之前也听到了唐娜的《奢求》。今年的11月15号星期天，你有节目安排了吗？没有的话呢，就一定要去看《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是的，今年的11月15号星期天的傍晚5点呢，就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了。要买票的话呢，可以到 bookmyshow.sg 啊。这一次呢，有8位歌手都是大家熟悉的，包括了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咏华、王心平、深情王

子张浩哲、王瑞瑜以及马玉芬了。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啊。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到现在呢，还是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当中回荡啊。八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呢，将齐聚一堂，在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呢，在今年的11月15号星期天下午5点钟呢，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Resorts World Convention Center 登场，会听到一首一首你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啊，让你呢重温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还有青春的岁月了。当然呢，这一次的演唱会的阵容呢是星光闪闪，包括了金钟奖最佳主持人陶晶莹，还有李翊君啊，就是琼瑶御用的歌者，情歌王子游鸿明，华语情歌代表歌手赵咏华，宝丽金四小花王心平，深情王子张浩哲，还有资深的民歌歌手王瑞宇，以及和声天后马玉芬啊，八位歌手跨世代同台唱响经典情歌，陪你一起来重温那些年最熟悉的歌曲了。所以呢，真的像陶晶莹的歌曲，我很喜欢她的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还有那个十个男人七个沙发个呆，那首也非常的耳熟能详，对不对？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一群女生啊，经常唱这个姐姐妹妹站起来啊。还有李翊君嘛，是琼瑶御用的歌者，喜欢琼瑶的的剧的朋友们，电视剧的朋友就一定会有听过他唱红的这个《再回首》啊，《雨蝶》，对不对？《雨蝶》，哇哦，这个是陪伴了不同时代的歌迷走过的青春岁月。赵咏华的最红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而且在婚礼到现在还有些人会点唱这首歌曲，是最浪漫的事，还有这个相见恨晚、求婚等等。他的赵咏华的歌声啊，我觉得很温柔，而且可以唱出爱情当中的甜蜜、幸福还有感伤的。马玉芬当然呢，啊，除了是资深的歌手、和声，还有也是个音乐的制作人呢。他早期是凭着这个《多情会有问题》打响他的知名度，后来就有《Sugar Sugar》这几首歌曲，还有《关于爱情》，《关于爱情》，他跟伍思凯合唱的这首歌曲，对不对？还有这个王心平啊，宝丽金的四小花之一呢，她是香港乐坛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啊，他的那首《别问我是谁》啊，是走红，让他走红在华语的乐坛啊。之后呢，也是推出了相当多的这个脍炙人口的情歌啊，唱出了90年代这个华语音乐的这个浪漫情怀。这个游鸿明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天一万年，真的是情歌王子啊。还有这个深情王子呢，就是张浩哲了，就是台湾实力派的男歌手啊。不是我不小心，北风，好男人，这些歌曲我只要讲歌名你就已经有他在脑海里，是不是已经浮现他唱歌的这个片段了？对啊，还有这个资深的民歌歌手王瑞瑜啊，是他有就是他的歌曲就包括了《春风》《重提往事》啊，《我依然恋你如昔》这些歌曲。他的歌声呢是有着民歌黄金年代的珍贵回忆啦，也见证了他多年来的这个音乐历程啊。所以呢，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钟，现在就到不买show.sg OK 去买票了，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

0: 金城武的一首《因为爱你》，刚刚也听到方文琳的《爱恨边缘》啊、这里也要看一下，就是说，我知道外面已经开始有点打雷下雨了，就有听众说了，哇哦，希望这场雨可以赶走，对啊，可以赶走那个烟霾啊。Johnny 就说了，嗯，可是可以赶走我们的烟霾的，佩珊也说了，他非常期待哦，那个演唱会啊，我们的歌那个马玉芬来新加坡唱歌，看到的是什么？都是听众都说，嗯，刚刚也喜欢刘欢，和大家介绍刘欢的歌，因为我们电台确实比较少播到刘欢的歌曲，所以其中我刚刚想到一首歌曲也是，其实我本来要介绍他的歌曲是那个《好汉歌》，那个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以前我记得我看那个《水浒传》的时候，小，真的还小，在90年代，我就可能还就差不多十岁还是八九岁啊，就想说为什么好汉都是男生没有女生，如果有个女生，女生也可以做好汉，对不对？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那些歌曲了。和你分享一下，接下来在10月24号还有多一个演唱会啊，这个陈升的和包蛋去远足了的巡回演唱会了。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的7:30呢，就在我们 Esplanade 的 Concert Hall 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呢，购票链接呢可以到 bookmyshow.sg 啊。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音乐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了。如果你曾经被风筝把悲伤留给自己，或者是恨情歌陪伴走过人生的某个阶段，那么今年十月你就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音乐相聚了。华语乐坛重量级音乐人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展开远足第二站的旅程了，邀请你一起走进他的音乐的世界，在歌声还有故事当中重温生活里的感动还有记忆。演唱会呢是下个月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我们的这个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举行啊。这一次呢，陈升选择回归到最纯粹的音乐本质，所以没有什么炫目的视觉特效，也没有复杂华丽的舞台包装，也没有刻意营造什么震撼的场面，取之而代的是他最最最真诚的弹唱，最贴近人心的故事，以及那些关于成长、遗憾、思念还有人生风景的歌曲。所以他陈升也说了，我不会有什么冒烟的电动舞台啊，世间都这么样的华丽了，我们就暖心的弹唱着那些普通日子和故事里的真爱。他的一句句的歌词，一段段的故事，就好像老朋友之间的深夜谈心了，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那些曾经经历过的悲欢离合，都将在音乐当中被重新唤醒。特别的是呢，这次巡演的这个视觉海报啊，是由陈升亲手绘制的啊，画面里你看得到有一颗荷包蛋独自的站在楼梯的顶端，很像要准备启程远行，又好像是回望一路走来的风景还有人生啊。至于这个荷包蛋究竟象征着什么，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陈升决定把答案留到演唱会的现场，亲自和你和每一位观众分享。所以10月24号荷包蛋去远足了，陈升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不要错过了哈！就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要买票的话去 bookmyshow.sg。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这里我看到的是在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开车小心。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杨庆煌的这种心情。现在下雨了，所以大家的心情是不是有好一点点？因为烟霾就会被赶走了。看到了很多听众都说，哎呀，我这的这里的地方都下雨了。对啊， Karen 说，他工作的地点现在下着大雨。丽萍也说，哇，天平你姐下大雨了。 Kenneth 也说， Serangoon 那里下大雨了。也好啦，就把这烟霾赶走，就出门要记得带伞，可能就裤脚要折起来，不要把它弄湿了。我今天穿了长裤，我就想，哎，糟糕了，等一下裤脚一定会湿了。今天的保健面貌多要跟你聊聊的是关于鸡肉还有鸡胸肉。其实你觉得，哎，鸡肉鸡胸肉就是很正常的吃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有，因为呢，我们很多人可能为了方便会买那些冷冻的鸡肉，对不对？或者是已经有部分加工过可以即食的鸡胸肉。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后面的成分表里面包含了什么？有些产品他们会为了保水或者是维持这个软嫩的口感可能添加了磷酸盐，比如像这个磷酸钠。什么是磷酸盐？我们就是 phosphate 或者是 phosphorus、okay? 除了即食鸡胸肉，部分的火腿、香肠、鱼丸、鸡块还是在制的那个芝士，就是 cheese 起司，也可能会使用，并不是每一款都有。所以买之前呢，你一定要翻到后面去看看它的那个成分表当中呢写着什么，这样才会最准的。不过你不要看到磷或者是 phosphate 就被吓到了，因为磷呢本来就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个矿物质 mineral， 也就是我们的骨骼啊牙齿当中的重要成分啊，是有添加，就算它有添加这个磷酸盐呢，不是说吃了就会导致骨质疏松了。很多人为什么吃磷会骨质疏松？其实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如果你是长期摄取的磷偏高，然后你的钙质又吃不够，才会可能影响你体内的这个钙磷的调节。因为钙和磷呢它们是一对的， OK， 至于是否因此会降低我们的骨密度呢，目前的研究结果还没有完全很一致的。但是肾功能不佳的人，或者你的肾是需要多加的呵护的话呢，你就要更要注意这个磷的摄取，而且要依照医师或者营养师的这个建议来调整了。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每天认真你们在吃这个鸡肉鸡胸肉，可能你就蛋白质很好很够，但是你的钙质有没有一起顾到呢？如果你要照顾你的骨的话呢，要照顾你的骨本呢，要记得这四件事情。第一，钙质要吃得够， OK， 钙质像是牛奶啦，无糖的这个无糖的优格，无糖的优格，或者是说是那个酸奶，无糖的酸奶，无糖啊，传统豆腐，深绿色的蔬菜要轮流吃，因为会提供钙质哦。还有另外是维生素 D 要兼顾，像是鱼类、蛋黄，还有等等的食物是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的当然偶尔晒太阳也是可以就是每天晒，可能就是晒差不多十分钟的太阳，也是对维生素 D 的摄取有帮助的。另外呢，蛋白质要多元化它的来源要多元，不要只吃鸡肉，要吃豆类啊、鱼啊、蛋啊、肉啊，换着选，不用三餐都只吃鸡肉。尤其是那些有重训啊或者喜欢去健身房的人，可能就是吃鸡肉鸡肉鸡肉，对不对？其实还是建议要吃摄取从不一样的食物来摄取这个蛋白质的啦。而且呢，规律负重还有阻力的运动一定要做，快走跳舞，适合自己的重训呢，让你的骨骼也有机会呢上班了。所以呢，就算你是吃这个素食或者是即食的这个鸡胸肉，方便忙的时候是可以吃了，平常呢还是要多选圆形，就是原本的形状的圆形，不是形状，是类型的圆形的食物， OK， 把整餐呢搭配好，不要只计算那个蛋白质钙质呢还是要认真的来看一看，还有认真的摄取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在买肉的时候买那种冷冻的肉鸡块你要看看背面的成分了， OK。 如果你想要记得刚刚我分享的 OK， 如果要怎么样吃鸡肉才是健康的啦，要照顾我们的骨，要多吃什么样的这个食物的话呢，你可以发送 chicken OK 到88550963，或者是发送鸡到88550963，我就会把这个截图发给你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 Sunday，
1: 把握美好的瞬间， 自在欢快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刚过去的周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会谈。贝森特会后对记者说，会谈非常成功，他们重点讨论贸易与人工智能。美国提议在两国之间建立通报机制，希望双方能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共同愿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即将要展开。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也正式为星期四的中美元首峰会铺路。白宫已经透露，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如此高规格的礼遇释放了什么信号？
4: 在现在的国际形势的背景下，还有他们目前谈的，你感觉会有哪一些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具体的成果？
2: 东谈西论，
5: 关注比如说伊朗问题、台湾问题，也许他们的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会花在这些问题上，但是呢，不会在最后的报告当中体现出来。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汪征教授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王力宏的一首《流泪手心》啊，待会呢，在差不多播了这个交通之后呢，就会有德明重播一下我们津津乐道啊，这一次要聊一聊关于心脏衰竭了。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上的人你要请你注意了，在两条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分别是在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之后，以及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KJE 之后，请避开第五条车道，这两条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在 Telok Blangah Heights PCNR 大排60的祖屋那里呢，电流是中断的，这里也看到是在 TPE 往 PIE 在 Selita Link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开车小心。
3: 津津乐道，心衰竭它不是心脏停止跳动，那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这个血液和体液一直都聚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得到很好的疏通，以致出现一些症状，像肺部啊、腿部啊会水肿，可能也会气喘。那么当然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肥胖还有抽烟啊、缺乏运动，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增加风险。治疗方面又是怎么样子呢？他会不会在心衰竭之后通过吃药啊，又或者是治疗可以恢复他原来的功能，还是一旦心衰竭他只可以做的就是减缓衰竭，却不能让他恢复他原来的这个原状呢？今天就要了解了，请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心内科顾问医生林芳仪医生。医生好。
4: 你好，早安。
3: 刚才说心衰竭不是指心脏停止跳动，那你会怎么解释心衰竭给你的病人了解？
4: 所以平常我跟病人讲，心衰竭是当心脏功能下降，心脏的肌肉无法泵出足够的血给身体器官足够的血流啊、氧气啊、营养，那因而身体不同器官无法正常操作。那心脏衰竭或简称心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收缩性心衰，表示心脏肌肉太弱了，无法足够收缩，无法泵出足够的血。那第二种就是舒展性心衰，舒展性心衰是比较特别，是表示心脏肌肉太僵硬，无法填充足够的血流。那因为无法填充足够的血流，就之后无法泵出足够的血给身体。
3: 简单的说就是不管是哪一类型，反正那个肌肉收缩也好或者是扩张也好，它的力度不够了，它的收缩不够了，以致那个血血液啦、营养啊什么都不能很好的疏通到身体各部位
4: 啊。对，讲得很好。
3: 那有些什么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其实却是很严重的了？
4: 所以好像刚才你所讲，最常见的现象是气喘的现象，尤其是活动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气喘啊，还是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气喘，
3: 连躺着都会气喘。
4: 对，所以平常我们心衰病人如果身体积水、肺积水，他们躺下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气喘，坐起来就不会那么气喘。最严重的病人他们睡觉一半会气喘到半夜起身，因为太喘了不能呼吸就起身。那其他常见的症状包括好像你所说的脚肿啊、腹部肿，身体体重快速增加，比如今天58公斤，明天突然减60公斤，平常是有些时候是水肿的关系，还是觉得做普通的日常运动越来越容易疲倦啊，身体虚弱，这些都是症状。
3: 刚才我也略提到了一些高风险群啊，但是哪些因素可能使人慢慢的走向这个心力衰竭的呢？
4: 所以我们新加坡跟世界性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心脏病啊、冠心病。那这些也有提示到冠心病、心脏病的因素，包括我们三高高血压、胆固醇、血糖、视力这些平常渐渐如果三高不好好控制的话，心脏血管慢慢的阻塞，血流不顺畅，那因为这样心脏肌肉不足够的血、不足够的氧气，心脏功能过了时间就慢慢衰弱，就造成心衰的问题。
3: 简单的说，如果心衰我置之不理，喘就喘啦，反正又不会死，
5: 真的不会死吗？就是我如果忽视它，我不去治疗的话，结果是
4: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一旦有症状，我们是叫病人早一点看医生，看是不是心衰的问题。因为如果一直忽视的话，心脏功能越来越低，可能身体积水，可能氧气低啊，血压低，需要紧急入院，甚至心脏功能太低，会有危险的心率，心脏突然间停止跳动，死亡也是一个风险。嗯，
3: 津津乐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
6: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6: 多变的世界
7: 还有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蔡淳佳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他和他。下一首歌张宇的消息之后呢，我就要下班去了，希望你这个星期天的早上呢和我一起听歌聊天是带着愉快的心情的。接下来这个周末呢，接下来这个星期天呢，我看呢都会一直在下雨啊，所以出门的话呢请你记得一定要带伞了，而且呢还是要戴口罩了，以防万一。 OK， 还没有吃月饼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吧，希望你呢这个中秋周末可以过得非常的愉快。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路况方面，请你注意在 Alexandra Road AYE Slip Road 靠近 Depot Road 的交界处那里呢，电流是中断的。另外在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PIE 的入口处有障碍物，开车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请你要注意的是呢，今天下午时分呢，全岛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开车小心了。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婉芬，一起关心新闻。首先关心本地新闻。受境外烟霾影响，本地中部、东部和西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进入不健康水平。根据国家环境局的网站，截至今天早上的早上9点钟，24小时 PSI 为90至130，中部、东部和西部分别为130、117和106，处于不健康水平，南部和北部分别为96和90，处于中等水平。全国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介于每立方米35微克至68微克之间，其中中部和东部分别为68微克和58微克，处于偏高水平，南部、北部和西部分别为42微克、35微克和40微克，处于正常水平。新加坡迈入超老龄社会，老年供养比例今年下滑至每名65岁及以上公民对应不到3名20岁至64岁的适龄就业公民。不过受访学者指出，老年供养比例下滑未必意味着家庭看护负担必然加重，关键在于年长者能否更长时间保持健康与独立。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星期五，也就是前天9月25号发布的2026年人口简报显示，公民人口的老年供养比例 All Age Support Ratio， 即每名65岁及以上公民对应的20岁至64岁公民人数，已经从2016年的 4.7 人降至今年的 2.8 人，预计到了2030年还会进一步降至 2.4 人，2035年减至 2.2 人。换言之，十年前大约有将近五名适龄就业公民供养着一名年长者，如今已经不到三人，十年后可能下降至大约两人。人民协会今年将为2026年总统挑战筹集25万元，并计划三年内累计筹款75万元，支持协助个人和社群挑战、克服挑战、发挥潜能的项目。人协星期六，也就是昨天9月26号在雾洛市政广场举行2026年人协关怀总统挑战活动，超过1000名的居民、志愿者和受益机构代表参与。活动以共融艺术为主题，通过人工智能 AI 辅助创作、手工艺和音乐等活动，让不同年龄背景和能力的人都能参与。接下来关心国际消息。在这个周末，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了从华盛顿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地区，导致超过400趟航班被取消，一度有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失去电力供应。路透社报道，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星期六，也就是昨天的晚上9点50分，大约新加坡的时间就是今天早上的9点50分，美国各大机场当天一共有445趟起降航班被取消，另外有3016趟航班耽误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0: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而我牵挂的心还有好多叮咛来不及去告诉你，所有的回忆不要忘记。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等您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大家好，我是丽婷。今天下午就会从两点到六点钟的时段，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陪伴大家。当然同样的是会送上很多首的这个好歌，让大家在今天这四个小时呢是一直充满着回忆的，而且是美好的回忆。那其实歌曲呢真的是能够安抚我们的身心啊。我觉得就是你听着音乐，听着听着，然后一些熟悉的旋律一唱起的时候呢，诶，你可能就会进入到那一个年代或者是那一段回忆里面哦。加上今天这个天气啊那么的冷啊，刚来的时候呢，哇，真的外头下好大好大的雨，然后呢现在其实都还在下，都还没停的。那看到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Peter， 他也是说刷出港下很大的雨。是的，在大巴窑这一带呢也同样是下大雨的。所以现在我基本上一个人在这个电台直播室里面呢，感觉这个天气是冷嗖嗖的哈。那现在看到有很多朋友哇塞进来了，除了刚刚说到的 Peter 之外呢 ，Jackson、Lai Ming、Eunice， 然后 Daniel、Kenneth、Pamela 1691，然后还有百平、元英、慧玲，还有 Chris 啊，都来到我们这个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的空中了。想要哇塞进来打卡的话，88550963，88550963，你好，我是丽婷，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听到的歌曲是古巨基的《笑说想》，之前呢还有温岚的《眼泪知道》，曹猛的《爱不怕》，还有萧亚轩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希望这把声音大家还熟悉啊。

0: 文章的歌曲《一生只有这一回》，还有张清芳的《想你到心慌》，有的机会呢是要好好把握的。虽然中秋节刚过啊，但是呢还有一个特备的这个特惠的活动呢，要给大家，要送给大家了。那中秋佳节我们也不只是说赏月啊吃月饼，更是可以跟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所以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呢，就为您送上了中秋订阅特惠。那即日起呢，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够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这里面就包含了普洱茶饼，还有茶刀礼盒套装，便携的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的体验，让阅读还有茶香伴你度过优雅的中秋。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那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吧。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目前看到呢，只有一个地方是有些路况，就是在 Corporation Drive 还有 Yung Ho Road 的路段呢，是有交通灯失灵了。如果你经过以上路段，要小心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津津乐道。
2: 吃好料，今天我们吃到了东北部板鹅一个很精彩的地方 One Pongo。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0213花生汤圆。如果我说75阿波林 Peanut Soup， 大家更熟悉了，因为它的开山鼻祖也就是胡老先生1947年当时就推着手推车在街边售卖这花生汤圆了。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就要问今天的这位负责人 Susan。
3: 在家兰索档，
2: 从1947年开始，
3: 对，
2: 推着推着，卖着卖着，一直到1975年才进驻小贩中心。当时是在
3: 国人嘛，
2: 就是今天我们很熟悉的美之路的素食中心两层楼的那间啦。提到那个卖花生汤圆的摊位，我就熟悉了。每次到那个素食中心，我一定要光顾的。但是现在的时刻就幸福多了。全岛有6个摊位，在哪里呢？
3: 湾邦哥，邦哥 close，
2: 反而就两个地方，两个摊位，
3: 还有牛车水跟口温呢。
2: 当然他的第一家刚才提到了，就在美之路啊。 Susan 是专门经营 One Pongo 的这个0213的75 Arbolling Peanut Soup， 你算是第二代了。
3: 第二代，
2: 现在经营的主要是第三代，就是 Alvin 和 Chloe
3: 啊，我女儿跟我女婿，他们是第三代的。他们通常在国人吗？美之路。
2: 所以如果要找 Alvin 的 Chloe 啦，去美之路找，不然的话你在 One Pongo 呢就可以找到 Chloe 的妈妈 Susan。 每天都会在这里开摊营业吗？
3: 每天，我们每天都开，早上10:30到晚上8:30。
2: 在 One Pongo 呢是0213，如果是 Pongo Coast 的话，摊位号码是
3: 0283，
2: 也是天天营业啊。
3: 对，一样，10:30到8:30。
2: 说到美之路75 Arbolling Peanut Soup，这么多年了，明年就要庆祝80周年了哈。这个食材也好啊，品质保证应该是非常高的要求了。
3: 是由他的公公开始了，以前他公公做是卖花生汤圆而已啦，一种而已，跟花生汤一种而已。现在第二代跟第三代下来，就慢慢累积有5种口味跟4种汤底了。
2: 所以你跟你的亲家算是一起合作了。
3: 对，我们合作。
2: 亲家还有经营摊位吗？
3: 退休了，
2: 差不多全权交给你的女儿女婿了。
3: 对了，
2: 看到的如果是里面的馅料的话，有5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第一种是花生汤圆，第二是芝麻汤圆，还有红豆汤圆跟芋泥汤圆跟抹茶汤圆。
2: 抹茶应该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吧？
3: 很多年轻人喜欢，
2: 像我这样子的哈，还是比较喜欢，要么就花生，要么就红豆。
3: 不过还是很多人喜欢花生跟芝麻。
2: 汤底方面，看一眼望去有4种不一样的汤哦。
3: 对，有花生汤、杏仁汤、龙眼汤跟姜汤。
2: 比较受欢迎的是哪一个？
3: 啊，花生汤是我们的招牌。
2: 那如果说到要去一点湿气的话，姜汤应该蛮好的。
3: 姜汤尤其是做 office 的啊，现在也是年轻人很多喝姜汤，
2: 祛湿祛寒。龙眼呢有些什么好处啊？
3: 龙眼是补气咯，养颜咯，很多小孩子喝啦。
2: 再加红枣的话又可以补血哈。
3: 对，龙眼红枣。
2: 你们是卖6颗、5颗或4颗？最少最少是4颗啦。
1: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周华健的歌曲《没有你伤心》，还有方季韦的《愿苍天变了心》。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想要 WhatsApp 进来可以 WhatsApp 88550963、这边也看到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啊 David 啊，欢迎你，他说刚刚才收听这个963、希望接下来963的这个空中呢一直能够有你的陪伴哦。
1: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刚过去的周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会谈。贝森特会后对记者说，会谈非常成功，他们重点讨论贸易与人工智能。美国提议在两国之间建立通报机制，希望双方能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共同愿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即将要展开，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也正式为星期四的中美元首峰会铺路。白宫已经透露，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如此高规格的礼遇释放了什么信号？
5: 在现在的国际形势的背景下，还有他们目前谈的，你感觉会有哪一些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具体的成果？
3: 东谈西论，
6: 关注比如说伊朗问题、台湾问题，也许他们的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会花在这些问题上，但是呢，不会在最后的报告当中体现出来。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汪征教授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张学友的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之前还有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KE 朝 PIE 过了 Daily Farm Road 呢，是有这个障碍物的，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呢，就是 KJE 朝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呢，则是有汽车抛锚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津津乐道，
2: 今天吃好料来到了 One Pongo 0213，大家很熟悉的这花生汤圆75 Arbolin Peanut Soup， 在这里经营这摊位的主要是 Susan， 当然他也同时跑两边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Pongo Coast。 说到煮汤圆，因为这75 Arbolin Peanut Soup花生汤圆有六个摊位遍布全岛，所以一定要有个中央厨房来生产这个汤圆。
3: 汤圆是中央厨房，
2: 不过在煮方面应该就是个别摊位做的吗？
3: 对啊，每个摊位都有现煮现卖，连花生汤是在摊位煮的。
2: 这里的花生汤也是你煮的咯？
3: 这个花生汤是我先生煮的。
2: 花生汤要煮得好啊，有些什么秘诀吗？
3: 火候咯，所以这个花生汤要煮大概12个小时，火候最关键的啦，慢慢的熬，熬出它的浆出来，连它的花生软，不简单啦，这个花生汤，因为很少人要卖啦，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个龙眼红枣汤也是自己煮的，也是要熬2-3个小时。
2: 难怪了，你们的营业时间从早上10点半到晚上8点半，就前天后都在那里熬汤了。
3: 对，都是时间去熬。
2: 煮汤圆有些什么讲究吗？
3: 你在家里跟在我们这个摊位煮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摊位那个锅大，火候又大，煮出来的汤圆就不一样，汤圆的软度咯，吃了 Q 弹咯。
2: 你们的锅大，火候又够，所以就更软更 Q。
3: 对，
2: 通常大概要多少时间呢？
3: 差不多要5分钟啊。
2: 也就是说汤圆其实是分开来煮的，先把它煮好了，等食客来了点了餐之后，你们再把他要的汤淋上去吗？
3: 对，是的是的，煮出来先才来淋汤下去。
2: 现在人外吃很普遍了，所以也越来越讲究健康，少油少盐少糖。那么你们的花生汤圆历史悠久，这些年来这个甜度有没有跟着调整？又或者是说顾客可不可以跟你说我不要甜，或者是我要少甜，可以有这样的要求吗？
3: 没有，我们甜度是 standard 的，固定的，因为我们不能以这个不要吃甜那个要吃甜来做，我们要以每个人一样的甜度啦，比较容易啦。
2: 会比较少甜吗？
3: 会，现在没有这么甜。
2: 好啦，喜欢吃甜品的朋友，特别喜欢吃花生汤圆的朋友，如果你是在榜鹅一带的话，有机会绕到这 One Pongo Brand Pongo Coast 的小贩中心去找 Susan， 如果是 One Pongo 的话就是0213，如果是在 Pongo Coast 的话呢就去0283。今天吃好料，谢谢 Susan 给大家介绍这个我最爱的甜品之一花生汤圆，历史悠久的75 Arbolin Peanut Soup， 1947年就开始了。谢谢你。
3: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国荣的歌曲《谈恋爱》，之前还有陶喆的《找自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KE 潮 PIE 在 Daily Farm Road 的入口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另外就是 BKE 潮 PIE 过了 Daily Farm Road 的路段呢则是有障碍物，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24个小时呢属于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31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全国肾脏基金会在盛港综合医院园区开设本地第一个腹膜透析居家体验空间，这将帮助即将接受腹膜透析的洗肾病患在贴近真实居家环境的场所练习腹膜透析的操作步骤。盛港综合医院也是与全国肾脏基金会合作的第六家本地公立医院，以鼓励更多肾病患者居家洗肾。这个体验空间设在盛港社区医院的 NKF 洗肾中心，它模拟卧室及客厅环境，并配有病患居家洗肾时会使用的腹膜透析机器和相关用品。中心由一名来自 NKF 的全职腹膜透析护士负责管理，为有意选择腹膜透析的肾病患者提供培训和资讯等服务。 NKF 早前宣布推出三项计划，推动本地肾脏护理体系转型，其中一项重点计划是用邱德拔遗产基金会捐赠的300万元与我国公立医院合作，在3年内协助300名患者转向居家腹膜透析。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东北区市长马延庆今天为盛港洗肾中心和腹膜透析居家体验空间主持开幕仪式。本地今天早上11点之后，全岛多处陆续下起倾盆大雨，导致至少一处突发性淹水，另有20多处存在突发性淹水的风险。当局提醒公众出行时避开这些地方。公用事业局中午12点左右通过社交媒体发文通知，梁彼得巷和巴西班让路交接处发生了突发性淹水，但是在大约10分钟之后再通知水势已退。从大约11点30分开始，公用事业局也发布可能出现突发性淹水的20多个地方，其中包括靠近惹兰海景的蒙巴登路旁的辅助路、巴野里巴路上段、靠近林德五路路段、牙龙路与牙龙一巷交接处、金文泰路与巴西班让路交接处、靠近五级芝麻路的麦肯锡路路段、百慕乐路与史蒂芬路交接处。受境外烟霾影响，本地中部、东部和西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进入不健康水平。根据国家环境局网站，截至今天早上9点，24小时 PSI 为90到130，中部、东部和西部分别为130、117和106，处于不健康水平，南部和北部分别为96和90，处于中等水平。全国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介于每立方米35微克至68微克之间，其中中部和东部分别为68微克和58微克，处于偏高水平，南部、北部和西部分别为42微克、35微克和40微克，处于正常水平。本地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昨天晚上11点攀升到115，达不健康水平，这是我国时隔6天再有地区的24小时 PSI 超过100。新加坡羽毛球一哥骆建佑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单创造历史，八强赛中直落两局，第一次战胜现世界第一的印度尼西亚名将佐纳丹，晋级半决赛，确定为我国再添一枚奖牌。这也是新加坡男子羽毛球队在亚运历史上的第一枚奖牌。由于亚运会羽毛球不设铜牌战，所以骆建佑在晋级之后已经至少锁定一面铜牌。新加坡在亚运会历史上的唯一奖牌是2006年在女团项目获 获得的铜牌。在义工市综合体育馆举行的比赛中，骆建佑在第一局多数保持领先，并在10-10后数次杀球得分，扩大到15-11。他下来乘胜追击，以21-14拿下第一局。次局左纳丹5-2领先，不过骆建佑接着以4次劈杀、1次网前球以及2次左纳丹球不过网，连夺7分，9-5领先，展现良好的竞技状态。左纳丹虽然追回1分，但接下来2球击球出界，让骆建佑在局间歇有11-6的优势。但左纳丹过后连续追分，将比分扳为14-14。关键时刻，骆建佑虽然连得2分，但又被左纳丹连得4分反超。不过骆建佑稳住阵脚，在17-19落后下连得4分逆转，以21-19笑到最后。骆建佑将在半决赛对上日本选手奈良冈工大和韩国柳泰兵之间的胜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我听刚才浩浩的嘶喊，我觉得他不只是喝了红牛，他也喝了蛮牛，
7: 而且我也喝了威士比。
6: 威士比
7: 有没有听过？台湾的叫做威士比。
6: 没有耶、
7: 那个500介绍的那个威士比
6: 啊，蛮牛、红牛都是一些能量饮料哦。因为呢，现在考试季节要到了嘛，所以呢，在新加坡很多的学生朋友呢，也希望呢可以喝一点这种什么提神的饮料啊，来帮助他们备考。
7: 小朋友无非就是咖啡吧，还有其他的吗？
8: 哦，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乱乱喝哦。
7: 手
8: 报上面有说什么抹茶咖啡、抹茶红牛啊？
7: 哦，
6: 就是他们拿来混着喝，可是这样子呢，很容易让这些青少年朋友咖啡因的摄取量超标。如果说你长期的摄取过量咖啡因哦，还可能会情绪焦虑、心跳加速，然后肠胃不适。
7: 这些饮料好适合我们三个。
6: 我们也应该来一个哇，好有意思的特调。
8: 哎，最近哈、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些啊，不是饮料啦，就是这一种叫做保健品，它的功效。因为我开始在服用一些可能有一些灵芝啊，或者是冬虫草的一些健康饮品哈、哇，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很多。
6: 思远哥，年纪到了，
7: 是，哎，我们想说你应该只吃到银杏而已，你现在已经跨越到冬虫草。
8: 银杏是你们两个吃的。但是我们都成年嘛，所以我们大概会也会知道什么对自己的身体有益，什么是不可以多吃多喝过量。但是这一篇报道说的就是青少年，他们真的其实年轻的时候你身体还这么好，
6: 还扛得住。
8: 对呀、不需要这些东西啦，而且你真的是乱搭乱喝、
7: 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来个能量饮料可以，但是就是像刚刚思源讲的，不要乱搭乱喝。
6: 而且我觉得家里的家长可能也稍稍注意一下青少年的那些子女哦，他们真的是在考试的时候在吃什么喝什么。
7: 是
6: 哦，可能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精神好，可以更好的备考。但是如果伤到身体的话，那真的划不来耶。
7: 麻烦各位小朋友，衣服可以混搭风，饮料不可以混搭风。
8: Very good.
5: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是何笃林的歌曲《错过你我什么都不要》，之前还有钟镇涛、张荣芳的《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孙耀威的歌曲《恋一个爱》，还有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很快来到3:26的时间了，谢谢你收听9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丽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6点钟。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外头是在下雨的，所以路滑，就看到好几个路况啊，都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平安一朝 Tours 过了 Stevens，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就是 CT 一朝 AYE 在 PIE 张毅的出口处，还有 BK 一朝 PIE 在 Daily Farm Road 的入口处，这几个路段呢都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路上的你要小心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这首歌曲是林忆莲的《影子情人》，之前也听到了多首好歌，包括周志平《岁月的歌》、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还有城市少女的《抓一个梦想在手上》。下午好，我是丽婷，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那目前看到有一些的路况消息啊，在 TP1 朝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呢，是有汽车抛锚了。另外就是 Tampines Avenue 5还有 Central 2的路段呢，交通灯是失灵的。早前在 CT1 朝 AY1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 BK1 朝 PIE 在 Daily Farm Road 的入口处呢，同样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开车的你要小心了。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是凤飞飞的《今天的我》。

0: 钟汉良的歌曲 OREA， 之前还有杜德伟跟顺子的真的想你。很快已经是来到下午4:10的时间了，丽婷会在93好 FM 的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6点钟。在这边呢有一个演唱会要介绍给大家。喜欢苏永康吗？苏永康要来新加坡了，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那这个演唱会叫做 So in Love， 苏有康演唱会2026啊。苏永康他其实呢已经出道超过30年了，他的这个嗓音呢是非常具有这个辨识度的，而且呢他的演绎啊也是细腻深情，他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在华语乐坛呢他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多年来他用歌声陪伴无数乐迷走出了人生的不同阶段，不管是热恋啊、遗憾、失落还是成长，每一首作品呢都记录着属于一个时代的共同回忆，也让苏永康成为横跨不同世代备受喜爱的实力派情歌歌手。记得他很多好歌啊，像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旧爱还是最美等等经典金曲啊，到了今天呢依然是传唱不衰的。那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就会勾起大家在青春岁月里的点点滴滴，也会唤醒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而这一次呢，苏永康就带着 So in Love 演唱会来到大家面前，以爱为主题，透过音乐来串联他演艺生涯中呢最动人的篇章，从深情款款的经典情歌到陪伴无数人成长的人生之歌，他将会精选多首代表作，以最真挚的歌声跟大家分享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情感还有故事。再配合现场乐队的精彩演奏，苏永康呢将重新诠释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以他细腻的编曲啊、温暖还有富有感染力的现场演唱，带领大家沉浸在属于苏永康的音乐世界。那如果你也曾经被苏永康的歌声感动，如果这些经典旋律曾经陪伴你走过人生的重要时刻，那千万不要错过这场 So in Love 演唱会，赶快购买门票相约演唱会的现场，一起去见证这场充满回忆还有感动的音乐盛宴。记得了，就是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要购票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0963，我把购票的链接发给你。9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时光。

0: 邰正宵的歌曲《爱上我》或是《离开我》，之前还有王心平的《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来到了4点22分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新民日报》晚间版有什么特别的新闻。那我就留意到有一则新闻，那是关于这个乌鸦袭击路人的新闻啊。那其实我有时我们在那个主屋楼下或者是咖啡店啊，时常看到很多的鸟类嘛，尤其是有些地方啊，这个乌鸦哎呦真的看到很大只这样子，你在那边吃着东西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乌鸦就在你旁边跟你近距离的接触，而且甚至呢有些时候啊，看到它似乎对那些你吃的东西它是虎视眈眈的。所以每次在咖啡店的时候呢，我也是尽量不要坐靠近那个归还餐盘的地方，因为尤其是在归还餐盘的地方那边呢，就会更加容易跟这个乌鸦呢面对面的互相注视着，所以一直要有像吃的东西有一点一直要有那个防备心啊，有时候就吃起来很不是很安心啊。但现在看到这则新闻呢，就不是说在咖啡店，但是呢同样是跟乌鸦有关的新闻，这是在璧山一带啊，又出现了这个乌鸦袭击路人的事件。短短一个小时里面呢，至少有六个人遭殃啊。那这个发生乌鸦袭人的事件呢，地点是在璧山22街第244座的祖屋附近，就有这个公众呢，他在星期四傍晚5点多的时候，因为他在附近工作嘛，他就亲眼看到了乌鸦袭击路人的事情哦。因为当时他把这个货物呢搬到货车，然后他就一直有听到那个乌鸦不断的发出叫声，而且呢也有人告知说，哎，要小心哦，这个乌鸦是会攻击路人的。然后呢他就留意到说，其实很多路人在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是尝试去抵挡或者是躲避乌鸦的，而且也看到一些人，比如说一个女子呢，她其实就用手臂护着自己的头部，然后在这个乌鸦呢俯冲向她的时候呢，她就仓皇的跑开了。他也在那个视频里面呢，也看到说一名年长的男子呢，就拿这个坐垫呢去挡乌鸦，随后就很快的以非常快的速度呢进入了一辆红色的轿车，然后另外一名男子呢也是被乌鸦追赶。所以根据他的观察哦，在短短一个小时里面，至少有六个人遭受到乌鸦的袭击，而且数目可能更多，因为他并没有说全程在那边拍摄啊还有录像嘛。然后这个记者呢当然就走访时候就发现说，诶，其实上述的地点啊，这个数目也不是说特别的茂密，可是呢现场是不时传来这些阵阵的乌鸦的叫声。然后也有居民受访时说，他的女儿也同样的在星期四那天呢也是险些遭这些乌鸦袭击的。因为有些时候这些乌鸦呢，它是在你可能都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突然间就飞向你的面前啊，甚至有些人就说试过啊被乌鸦抓着头发。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告诉我类似的事情，他也是一样，他说他没有感觉到是乌鸦在抓他的头发，他只是那一刹那突然觉得，诶，是谁在拉扯他，还以为是认识的朋友啊还是怎样，就拉扯他的头发，结果他转过头一看居然是乌鸦，直接就抓着他的头发，都把他给吓死了。所以呢，你有遇过这种乌鸦去攻击人的事件吗？不管是你是受害者，还是你亲眼目睹过别人遭受到攻击，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有遭受到乌鸦这个袭击人的事件吗？不妨 WhatsApp 进来88550963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过根据这个璧山的这个事件呢，记者已经是联系了国家公园局还有市政会了，在等待着他们的回复。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呢，就要翻阅9月27号《新民日报》的晚间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来关心路况。 PIE 朝张一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就是 BKE 朝 Woodlands 过了 KJE 呢则是有汽车抛锚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薰衣草电视主题曲《花香》，由许绍洋主唱。听起来，哎，好像也是又掉入那个回忆了。因为我记得当时这一部电视剧呢，也是相当的受欢迎啊。然后呢，也听到了彭佳慧的《真心话》，还有徐伟的《男孩女孩之间》，潘美辰的《一生托给一个人》。那刚刚呢，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个徐伟那首《男孩女孩之间》，那跟他合唱的女生是谁？那其实真的，目前来看呢，真的找不到相关。关的这个资讯的啊，就是说好像没有看，没有发现一些可靠的那个来源去说明这个女生是谁，没有证据显示呢，这个女生到底是哪一位歌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查这些资料就发现，诶，他就是只出现徐伟演唱，但是呢并没有给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话，那女生版到底是谁，还是看起来是有一点神秘的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A 朝张一过了加兰巴哈的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五条车道。然后另外有交通事故的是在 PIA 朝张一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TPE 朝 SL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8呢，是有汽车抛锚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若英的歌曲《一次幸福的机会》，那之前还有郭富城的《渴望》。那喜欢听相声吗？中国相声界超人气搭档岳云鹏还有孙越将第一次携手登陆新加坡舞台，为狮城观众带来一场期待已久、仅此一晚的相声专场，就是三十而立岁月流金2026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之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他们两个人呢，一个是机灵逗趣，一个沉稳接招，从日常生活呢聊到了人情百态，从传统相声说到了当下的趣事。两位老搭档啊，将在一来一往之间不断的抖出包袱，让南洋之夜多一份欢乐，也让久违的相聚多一份亲切。什么时候呢？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快到60购票，或者 WhatsApp 进来88550963，我就把购票的链接发给你，就在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小琥的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辛晓琪的一首歌《当我身旁有你在》，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还有梁咏琪的歌曲《我很好》。大家聊一聊一个主题，叫做生命中的一首歌。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子一种情况哦？一首歌它的前奏啊才刚刚响起，你还没有听到歌词，但是心里面呢已经先有了感觉。也许你眼前会突然间出现一条非常熟悉的

街道，或者你想起了年轻时候的一个朋友，甚至想起很多年以前那一个还很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一首歌会把我们带回那么久以前呢？那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做音乐诱发的自传体记忆。简单来说呢，就是音乐啊，它成了一个记忆线索，它把我们人生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呢重新唤醒。而且这些被音乐唤起的回忆啊，它往往不是说我只记得当时发生过这件事情，它还会连着你当时的情绪，不管是开心的、感动的、遗憾的，甚至是淡淡的怀念。所以呢，这多年以后啊，当一首老歌再次响起的时候，那我们听见的可能就不只是旋律，而是当年的场景、当年的人，还有当年的自己。也许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歌曲啊，我们好像几十年没有听，但是它一响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好像还会让心里呢轻轻的动一下。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喜欢往前赶，因为孩子要长大，生活要安排，工作要忙，然后家人要照顾。然后一路走来呢，我们其实听见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呢，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停下来听一听自己。所以啊，如果今天你有机会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不妨让自己慢一点。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听风，然后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听听雨声，泡茶的时候呢就放下手机，然后安静的去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那你不用去想过去，也不用去计划未来，你就只是听。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当我们愿意安静下来的时候，外面的声音反而变得清楚了，而且在那些声音之间呢，我们终于能够听见自己现在的心情。所以生命中的一首歌，它其实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它把我们带回去过去，而是它提醒我们，其实走了这么远，不要忘了，也好好听一听现在的自己。送上造船的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你好，我是丽婷。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 朝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 PIE 朝张一过了加兰巴哈的路段呢同样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五条车道。另外 BKE 朝 PIE 过了 Daily Farm Road 呢则是有障碍物，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带给大家的是小虎队的歌曲《爱我就跟我走》，之前还有郑中基的《争执》。大家好，我是丽婷，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已经来到了5:30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刚过去的周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会谈，贝森特会后对记者说，会谈非常成功，他们重点讨论贸易与人工智能。美国提议在两国之间建立通报机制，希望双方能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共同愿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即将要展开，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也正式为星期四的中美元首峰会铺路。白宫已经透露，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如此高规格的礼遇释放了什么信号？
4: 在现在的国际形势的背景下，还有他们目前谈的，你感觉会有哪一些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具体的成果？
2: 东谈西论，
5: 关注比如说伊朗问题、台湾问题，也许他们的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会花在这些问题上，但是呢，不会在最后的报告当中体现出来。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汪征教授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刚刚这首呢是苏玉贝的《伤心一点点》，之前还有张信哲、庾澄庆的歌曲《爱转动》。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有几则路况 ，AYE 朝 Tours 过了 Buena Vista 的路段呢，有汽车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呢，就是在 CTE 朝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处呢，则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 BKE 朝 PIE 过了 Daily Farm Road 呢，则是有障碍物的。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如果你第一次来，你就会觉得你是在寻幽探觅，因为在繁忙的 Scotcher 有一排黑白屋，其中27号，你就沿着 Eurodane 这个招牌慢慢的走进来，果然是跟你们的餐馆的名字一样，叫秘密的房子。
4: 对，是的，秘密的房子。
3: Eurodane Chef Javier， 介绍一下你的咸酥鸡。
4: 都知道台湾夜市就是很出名，就是盐酥鸡嘛。然后我们一直想要研发一个我们自己版本的盐酥鸡，就是我们用台湾的破皮辣椒跟白萝卜鱼子酱一起吃。
3: 因为你们现在做的菜色的风味是日式跟台湾味道，那我感觉比较像日本的 chicken karage，
4: 就是外脆里面汁很多。
3: 去台湾的时候，如果你买盐酥鸡，它就是切的比较小块，肉没有这么厚。
5: 是是是，
3: 你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4: 自己版本的。
3: 刚才你给我上了一个凉面，
4: 现在天气很热，我们做一个凉面，就用了台湾面线米刷来做，用台湾柴鱼片汤跟乌鱼子，乌鱼子刚好我太太很喜欢的食材，很久就想要把它放在菜单上，就冷冷清鲜。
3: 乌鱼子做了两个做法，一个就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是粉状，
4: 就是有些人就喜欢大块，吃起来有点小小黏牙跟香味，有些人就比较想粉粉一点，就是比较容易融化在面里面。
3: 吃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全部拌在一起。
4: 对，
3: 面线吃完了之后，底下还有蛮鲜的高汤，对吗？
4: 对，台东的柴鱼片来做的高汤。
3: 台东的柴鱼片做的高汤，做好之后把它放在冰箱冰的。
4: 对，就是有一半是做冰沙，有一半就是来倒的高汤，冷冷的。
3: 刚才我从外头觉得都有35度，进来我还是一直在飙汗，吃了这个面我整个人就凉了，
4: 降温一下。
3: 觉得是有滋有味儿，不能够只是喝凉而已，还是要有味道，沁凉之外是有滋有味儿的。提到了胭脂虾，我也请 chef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胭脂虾一般就是宜兰来的，宜兰就是很出名，就是虾类，樱花虾、胭脂虾、葡萄虾都有。就是胭脂虾是最难找的，胭脂虾翻译是 carabinero，
3: 纯胭脂虾。
4: 对对，纯胭脂虾。
3: 这个胭脂虾底下还有茶碗蒸，
4: 概念是想要做一点很像海鲜的麻婆豆腐的感觉，所以用虾头熬浓汤，跟台湾豆瓣酱。跟茶碗蒸一起吃，跟辣，像海鲜版本的麻婆豆腐。
3: Chef， 你在做的这些菜是叫创意菜吗？
4: 对，创意菜，结合我们20多年的经验，就是新加坡就是不一样种族的人，我们的料理也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用这个想法去做台湾菜，我觉得蛮有趣。
3: 一个客人的反应怎么？
4: 客人都满意，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3: 有味道但是没有这么厚重。
4: 对对对，有味道。
3: 说一下乌鱼子 ，Emily， 你很喜欢乌鱼子，你是台湾人，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乌鱼子？
5: 在台湾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一道菜，我们家一定会有这一道菜，非常喜欢它，有点咸香咸香的感觉，而且它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食材，代表台湾。
3: 在台湾乌鱼子怎么做？
5: 我们会先泡酒，泡酒大概5到10分钟之后，用火去炙烧，之后我们会切片搭配 leek 蒜苗、苹果或者是萝卜一起享用，这个是最经典的方式。现在是有更多不同的新的吃法，或者是跟马吉啊、跟 cheese 啊，现在很多不同新的吃法。
3: 所以你们家的乌鱼子也有经过这个泡酒的过程吗？
5: 哦，这个没有泡酒，因为怕有些人不吃不喝酒，所以这个没有泡，我们有炙烧。对对对对，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刚刚这首歌曲相当深情啊，任贤齐的歌，任贤齐的歌曲《你是我老婆》，然后呢也听到了徐世珍的《我的快乐悲伤》。那如果你曾经被风筝、把悲伤留给自己，或者恨情歌陪伴走过人生某个阶段，那么今年的十月呢，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音乐相聚了。华语乐坛重量级的音乐人陈升将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展开远足第二站的旅程，邀请歌迷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在歌声还有故事中重温生活里的感动还有记忆。演唱会将会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举行。而这一次呢，他选择回归最纯粹的音乐本质，没有炫目的视觉特效，也没有复杂华丽的舞台包装，也没有刻意营造的震撼场面，取而代之的是最真诚的弹唱，最贴近人心的故事，还有那些关于成长、遗憾、思念及人生风景的歌曲。所以你喜欢陈升的话呢，不要错过了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963号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想要购票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0963。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了，随着郑怡的这首心情，丽婷稍后报了新闻之后就下班去了。谢谢大家今天四个小时的陪伴了。下一次直播呢，是在10月18号的星期天下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18号空中再见。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YA 朝 MCE 过了 Bonavista 的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 CTE 朝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
2: 963天气预报。
0: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24个小时属于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31度。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迈入第16年的让爱传出去活动今天在三育中小学举行，100名来自磨棉青惊喜大巴窑东玛丽蒙奥云路第47座租赁祖屋及基督富林安息日会老人之家的乐龄人士及家属参与，感受社区温情。这项常年活动由三育中小学、基督富林安息日会重生堂以及富林社区服务中心联办，今年主题为同心同行温暖相伴，包括早餐会、嘉年华及午宴。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小芳担任嘉宾，共212名学生参与这项社区服务活动，投入大约24000元，来自不同社区的受惠者各获70元礼券及30元的福袋，并参与投壶、五十子和海纳彩绘等传统游戏及文化活动。严小芳致辞时说，活动让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乐龄人士欢聚一堂，展现新加坡丰富多元的文化。他也肯定三育中小学师生与长者的交流，认为这些互动拉近世代距离，丰富长者的社交生活，并促进身心健康。大约两年前施工翻新的石龙岗三道第267座十八沙与石阁和青年社区空间一同组成石龙岗中村庄，今天正式揭幕启用，为邻里空间带来新面貌。马林百列布莱德岭及选区议员、国会议长谢建平今天走访石龙岗中村庄并主持揭幕仪式。位于石龙岗三道第267座的施巴沙30年租约在2024年期满后由建屋局收回翻新，全面提升设施。如今石龙岗中村庄由总租户新加坡博彩公司经营，一楼是今年一月重开的施巴沙，以及由八打零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经营的大石会石阁，二楼设有全新的社区空间汇聚传爱心，由总租户与触爱社会服务合作，供青少年自习做功课或进行小组讨论。谢建平致辞时说，新加坡刚步入超老龄社会，但是布莱德岭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进入这一阶段，继续支持年长居民的同时，也希望为年轻人打造一个聚集学习合作与交友的空间。新加坡太原王室公会迎来成立90周年，计划在保留门面原貌的前提下，将现有三层大厦扩建到六层，为青年团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并出租部分楼层以稳定财务。为扩建筹募扩建基金，工会10月2号星期五在湖基乡村俱乐部举行千人宴，欢庆90周年暨始祖子乔宫诞辰纪念庆典，并出版纪念特刊。活动主宾为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他也是工会的名誉顾问。会长王邦义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早在10年前他便和多位理事探讨扩建工会大厦及成立青年团的构想，经过数年的筹备，工会在2023年正式成立青年团。2026年会员大会通过动议开放女性会员加入，目前太原王室工会约有380名会员，随着新会员加入，平均年龄介于50岁到60岁。新加坡潮州八一会馆迎来成立97周年，在庆祝晚宴上宣布成功获得2027年第24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主办权，成为全球第一个三度承办这一个国际潮人盛会的社团。八一会馆会长吴木星在晚宴上透露，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举行期间，八一将推出一系列活动，目前年会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的推进，而且作为主办方届时将迎来全球4000多名贵客和乡亲，向世界展现新加坡潮人的风采。八一会馆在昨天9月26号于来福 福市城会议中心宴会厅大摆宴席，庆祝97周年，出席者近千名，主宾为贸工部长陈诗龙医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1: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相爱。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张开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得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一，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多云的，可是呢，到了下午不少地区预料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4度。也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介于62到81点，属于适中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1: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 CT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
1: 这首歌好有意思。从一位艺人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听到他的成长。这一段的这首歌好有意思呢，来听一听梁咏琪的新歌。不过呢，在还没有播出他的新歌之前呢，要问一下思远，对梁咏琪的歌应该蛮熟悉的哈、
0: 哦，还 OK。
1: 你还记得他有一首歌叫做《花火》吗？
0: 哦，有，
1: 是很慢的。
0: 我们九六三比较少播。
1: 比较少播，可是
0: 来吧，帮我飞。
1: 没错 啊，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当时出来呢，就让很多人有一点哦，惊叹于这个梁咏琪的实力
0: 啊。是，原来他除了比较轻快的歌曲，也可以唱这样子比较情感丰富的。
1: 比较内敛一点点的哈，因为他的代表歌曲就是比较小品式的啊，比较清新轻快。可是这一首《花火》呢，是他创作的歌曲，他作词作曲然后演唱，所以当时呢就让很多人觉得哇，梁咏琪除了美啊，他真的是蛮有实力的。而这一首歌呢，转眼呢也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
0: 是，
1: 好，所以呢在今年呢，梁咏琪为了配合这一首花火的25周年，他就推出了这一首歌的一个延续版。也算是呢送给当年的花火一个算是很温柔的一份生日礼物哦。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温柔的存在》。那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梁咏琪创作的一首歌，在 MV 呢也可以看到他弹琴，所以呢很多的他的粉丝哈就说哇，梁咏琪不简单哈，50岁了，除了呢这个美貌气质一直呢还是保持在线啊，他也没有放弃音乐，一直在创作。歌词的部分呢其实也写得蛮美的，体现50岁的他目前呢对生活的感悟哈。有一段就说，脆弱的美让我慢慢的学会，曾掉过的眼泪是时光的泪水，看看天空白云在流动，原来风雪只是一场梦。梁咏琪的歌词。然后这一首歌在曲方面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跟花火同一套的和弦，可是不同的词曲，比较特别的一个处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梁咏琪的新歌《温柔的存在》。

早上6:21，这是孙耀威的歌曲爱活。看到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还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刚过去的周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会谈。贝森特会后对记者说，会谈非常成功，他们重点讨论贸易与人工智能。美国提议在两国之间建立通报机制，希望双方能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共同愿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即将要展开，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也正式为星期四的中美元首峰会铺路。白宫已经透露，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如此高规格的礼遇释放了什么信号？
4: 在现在的国际形势的背景下，还有他们目前谈的，你感觉会有哪一些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具体的成果？
2: 东谈西论，
5: 关注比如说伊朗问题、台湾问题，也许他们的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会花在这些问题上，但是呢，不会在最后的报告当中体现出来。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汪征教授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6:41了，这是 SHE 的歌曲《热带雨林》。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 ，CT 往 AY1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
1: 这首歌好有意思。
0: 说到这首歌曲啊，那真的是华语乐坛流行音乐当中非常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那就是在1990年代发行的这首歌曲《红豆》，由林夕填词，刘仲言作曲，写的就是相聚、别离、留恋以及对未来的期待。《红豆》这首歌曲呢，有很多很多人翻唱过，但是今天在这首歌好有意思，要听的是2024年这个组合叫做半吨兄弟。他们是三个人的一个男生组合，分别是三位成员，叫做老二道，有一位叫苍帝，还有另外一位叫老练。OK， 这三个人呢，他们的这个早期成员，他们都身体的体重比较重一点呐、所以他用了半吨来有一点自嘲，有一点接地气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后来呢，当然他们三个人就也纷纷开始瘦身了，就比较好看了一些。半吨兄弟他们的最有辨识度的点呢，就是厚重、深沉，而且带着一点烟嗓音的这个男生。三个人呢其实合唱过很多其他的经典的华语作品，包括了他们也唱过《爱的代价》，也唱过《别怕我伤心》，也唱过《漂洋过海来看你》。但是今天的这一首《红豆》呢，就对思远来说比较特别一些，因为王菲唱的是很细腻的，半吨兄弟唱的呢就是比较沧桑的感觉，真的带出了爱情里的相聚还有离开。今天的这首歌曲好有意思，我们就来听半吨兄弟版本2024年他们重唱王菲的《红豆》。
1: 刚才听思远介绍，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他有提到一些字，包括了像是厚重的嗓音啊、烟嗓啊，所以如果呢你是听惯了王菲的版本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感受。来听一下这一首歌《红豆》半吨兄弟的版本。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在爱之名古屋的亚运会，目前呢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0: 是这几天的新闻当中呢，也有相继的看到一些报道，是有关新加坡健儿啊又拿奖牌了，
2: 耶、yeah, ，恭喜恭喜！
1: 是的，频频报捷哈。而这一场亚运会呢，有另外一道风景线，也就是呢，你可能留。注意到哈，参与这次亚运会很多当地的志愿者都是银发族
4: 呀，乐龄人士。
1: 哎，阿公阿嬷哦，他们呢都去当这个亚运的义工了。
0: 哎，如果我是退休人士，我也是想要参与这样子的赛事。
2: 我也会，
0: 我觉得很好玩呢。
1: 所以这一次呢，义工们哦，年最年长的91岁，
0: 91岁还可以当义工。
1: 91岁的义工，他非常认真，你知道吗？
2: 怎么样认真？
1: 当义工就是 OK， 你到那边去
0: 啊、时间到我就穿着那个官方的 T 恤就去报道就好咯。
1: 对，然后有那个工作人员就来说 OK， 今天你负责123，你就去执行。
2: 是，
1: 可是这位91岁高龄的义工，他有多认真？他为了做好准备来胜任这个工作，他提前去了解比赛项目
0: 啊。
1: 比方说那个规则啦，然后他还去学不同国家的一些基本的问候语、啊，一些语言，希望能够跟运动员交流。更厉害的是，因为你知道义工也是要考体力的，
2: 对，
1: 时间也长，所以他从今年5月开始每个星期锻炼3次。他背一个7公斤的包，然后每一天步行40分钟。
2: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当选手，他不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CT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如果听众朋友开车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请多加小心，这个路段呢发生了车祸。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2至80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中美元首会面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所有问题已经奇迹般的消失。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指出，两国关系目前处于休战状态，接下来依然必须在各层级保持沟通，逐步的累积互信，才能够处理彼此的深层分歧。维文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后，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说，他和许多人一样对习特会顺利举行感到欣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开始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今年第二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两人今年五月曾经在中国见面，预计还将在今年十一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十二月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再度会面。
2: 婴儿保姆试点计划推出一年多以来，已经照顾了至少110名的婴儿，为家长提供另一个托儿服务选项。育儿培育署2024年12月推出为期三年的试点计划，委任三家业者教育保姆，为两个月至18个月大的孩子提供保姆服务。保姆会在自己的住家或社区场所照顾婴儿，他们必须接受培训，并通过当局的背景调查。幼培署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截至今年七月，计划有247名注册的保姆可提供服务。发言人也说，家庭对服务的反馈大多正面，多数家长满意服务并会推荐给其他人。然而，整体采用率一般，主要挑战是如何为有兴趣的家长配对合适的保姆，尤其还需要考虑地点的要求。婴儿保姆计划获得政府津贴，一天的收费分别为五小时16元五角和十小时33元。
1: 新加坡时隔夹在熟食中心、小贩中心和快餐店之间，受到双向的挤压，已经出现结构性警讯，不止销售额持续下降，访客也减少。新加坡统计局最新的数字显示，自今年二月起，时隔和其他餐饮场所销售额已经连续六个月同比下跌，七月销售额同比跌幅扩大到 6.6%， 销量同比大跌8.9%。七月时隔销售额同比跌幅是自2002年11月以来最大的。当时各行业受到冠病疫情打击，餐饮服务业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新加坡数码资产交易所经济顾问宋生文指出，时隔在文化和社交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商业吸引力已经减弱。他表示，时隔面对的是结构性需求还有定位的问题，不仅仅是暂时的季节性波动。华侨银行首席经济师林秀新则说，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或许正在削减开支，更多选择在家里用餐。
2: 新加坡昨天上午11点过后，全岛多处陆续下起倾盆大雨，导致能见度大幅下降，至少一处突发性淹水，但大雨也暂时缓解了空气污染，并让气温骤降。公用事业局中午12点左右通过社交媒体发文通知，梁波德巷与巴西班让路交界处发生了突发性淹水，但在大约十分钟之后再通知水势已退。当局也发布了可能出现突发性淹水的20多个地方。不过大雨也对空气起到了净化的作用，当天早上9点，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攀升至90到130，雷阵雨过后，全国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降至每立方米14到33微克之间，回到了正常水平。
1: 泰国曼谷严重洪灾持续，当地的水位居高不下，市场、道路、民宅被淹，数千民众必须到避难所应急。随着暴雨减弱，洪水在星期天有所减退，可是情况依然严峻。泰国气象部表示，从9月24到27号，曼谷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330毫米。气象局预测，泰国中部平原以西地区星期天有大雨，大曼谷地区和东部同样的有降雨，但预计到了今天开始减弱，全国降雨量也将有所减少。居住在受洪灾影响社区的居民表示，由于水位持续上涨，房子的一楼断电，卫生间没有办法使用，日常生活变得艰难。现在家里的积水已经达到了腰部，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毁。民众设法在曼谷的积水中前行，冒险进入超市采购，也有人把随身的物品装在飘在水上的塑盆料当中。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0: 全新的一周，今天星期一，2026年9月20日，
1: 星期一，很开心。
2: 听到我们元气满满的早安，你很难想象，在我们喊早安的前一秒呢，浩浩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
0: 要这
1: 种事情就不用再讲了。
2: 我在说你很专业，
1: 因为我不赶快打完之后，等一下有直播的话就惨了。
2: 所以现在连打10个哈欠，我们10分钟之后就要启动我们星期一好有意思的直播。
1: 是，来到星期一啊，今天特别有感觉，就觉得说哇，我今天虽然还是在礼拜六礼拜天有工作，然后有主持，但今天的感觉礼拜一元气满满。
2: 因为你跟妈妈去 shopping 啊。
1: 没有，我没有跟妈妈去 shopping。我去主持，我去 Coven 那个转运站。
2: 哎，我不是看到你的页面，你放一张安迪，就是回家，然后后面好多购物袋。
0: 他去工作，其他人带安迪去购物。
1: 没有，我自己带他去啊，就是我去那个转运站那个 Coven 那边有没有？然后我就在那边做那个肾脏透析基金的晚会，然后我就把妈妈跟饭团，我就说，哎，你们跟我去，他说好啊，然后他就去旁边那个 shopping mall 那边。然后就去，
2: 所以安迪自己去买东西，
1: 对，
2: 带着饭团，
1: 是，然后在我工作完之后再去把他接回来，这样子，因为就在旁边而已，在麦当劳旁边那边。
2: 难怪没有你在旁边，安迪真的就是大开杀戒。
1: 没有我在旁边，
2: 没有你
1: 什么意思？
2: 没有你在旁边阻止的。
1: 其实也不会，我妈妈如果买衣服啊，买什么东西，我都不会阻止她的。
2: 哎呦，
1: 对，
2: 希望以后我的儿子长大有浩浩一半那么乖呢。
1: 没有啦，
2: 不会阻止我乱买东西。
0: 首先要有浩浩一半赚钱的能力之后才可以。
1: 没有，不要这样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进去的时候，他就问那个 shopping mall 的人说啊，狗可以进去吗？那些人听说都很友善，都可以。然后听我们他进去之后，在车上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很开心，
2: 因为大家都很要跟饭团玩。
1: 你怎么知道？
2: 每个都来跟饭团玩，要抱他，
1: 对，然后要跟他拍照，然后就说我有看过他，我有看过他，
2: 明星狗哎，
1: 对，然后还说跟我妈妈讲说我有看过他，我有看过他，然后我妈妈想说你要可能看过，她说，然后她后面补一句说我有看过你骂他，
2: 看过你骂他。可是思远在刚过的周末算是休息了。
0: 思远刚过的周末是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有一餐跟朋友聚餐。然后就大半天去了，吃了铁板烧。
1: 铁板烧，
0: 日式铁板烧。
1: 这个我可以接受。
2: 有你不能接受的。
0: 对，请问我吃什么你不可以接受？
1: 没有，我不能接受的是有一些铁板烧是只有4道菜，但是他从头到尾弄了2个小时这样子，就一直没表演啊，弄鸡蛋啊，
2: 抛东西，
1: 弄东西，跟你玩游戏、
0: 同样的道理啊，你也是表演给人家看啊，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厨师表演呢？
2: 因为你饿了，你饿了，他还在那边甩东西，还在那边把帽子脱下来干嘛的？
1: 他弄很久，弄了一道炒饭出来，你会觉得啊，
0: 所以
2: 你这样讲，我想到游轮上面，
1: 对，就是我讲的就是游轮。
2: 那个时候在游轮上面那个铁板烧已经是饿到，
0: 所以这种餐哦，就是你要吃饱饱，然后才去看表演。
2: 那去来看嘛。
1: 但是啊，在礼拜六、礼拜天，我非常放在心里面的，其实就是跃跃欲试吧。
2: 哎呦，感恩你的。
1: 就是那一天就很紧，其实还蛮紧张的，在工作当中还有想到你们。
0: 但是你松了一口气，不对。后来那个照片释出之后，发现娘娘穿了一双很好看的鞋子。
1: 我有顺便把它拍，我有特别把它拍下来。
0: 然后呢？干嘛？然后干嘛？
1: 没有，我想说就放在我们
0: 表扬他一下。
1: 对，我想说要放在我们。3个人的群组，你看我有特别把它拍下来，
2: 很好笑。因为跃跃欲试那个6周年活动之前，那个浩浩还说你不要跟我穿你平时那一双
0: 洞洞鞋，
2: 弄洞洞鞋，你不要再穿那双鞋。
1: 早上我再跟你讲而已，
2: 对，
1: 早吃早餐，
2: 很严厉的警告我。
1: 对，
2: 然后我有铭记在心。
1: 我想说，你该不会要只给我穿这一件不这双鞋子吧？
2: 后来我选了，我没有选洞洞鞋，我选了尖头鞋，
1: 很好看、
0: 非常好看。
1: 等一下直播，我可以秀给大家看，因为我有特别把它拍下来。
2: OK， 不过讲到这个跃跃欲试哈，这个播客做了。

0: 6年，我觉得如果真的不是真心喜欢，你没有办法做6年。
1: 出头天呢、欸？
0: 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合作，这个组合
1: 是
0: 很享受彼此的合作，嗯，然后做的事情也是自己享受的，才能够做到现在咯，6年继续做下去，
1: 而且一个节目要做6年之外，哎，这个得奖啊、哦，会不会给你们压力？
0: 不会，我觉得是动力多过压力、哦、因为真的我想都没有想过、
1: 哦、动过然后变压力，然后压力最后就会变成病历，我跟你讲
0: 一大早就诅咒我有病历什么您应该说再接再厉再得奖，
2: 得奖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压力呢？
1: 当然是压力啊，
2: 多棒啊！娘娘恨不得再得多几次，
1: 对，要做得更好啊。
0: 可是事与愿违，得了一次就没有再得了。
1: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发扬光大了，
2: 你们要换一个策略，放另外一个奖项，
0: 我们要报名另外一个奖项，
2: 啊、对，再得一次。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要关注一下我们93号 FM 或者是我们所有 DJ 的这个页面啊，不是所有 DJ， 就是利益的页面
0: 啊，没有啦。所有的都要关注，
1: 不用你的就好了，
0: 没
1: 你的不客气了，
2: 你们两个客气啥
1: 这个月月仪式哈，接下来又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大家要关注一下。
0: OK， 接下来我们会跟图书馆合作，会有10场、哎、每个月1场活动然后就会在早报的平台，也会在我们月月仪式的平台让大家知道更多的详情。
1: 所以你喜欢看书的朋友不妨呢就来参加我们月月仪式，如果你睡不着的朋友也可以来参加月月仪式看了书就想睡，就是我
0: 其实我也是有时候看了2个章节就告诉自己 OK 可以睡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处，也看到了 TP 往 SLE 在 KPE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近，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3 FM 陈洁仪的歌曲《伤了和气》。
1: 新加坡人都爱吃辣，
0: 是，
1: 吃辣呢，其实它有一些好处的，比方说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啊，在某个程度上，因为呢，这个辣椒素呢，能够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
2: 是，但是呢，辣其实是一种痛感，它不是一种味觉。
1: 可是呢，人哦是痛并快乐着，
2: 是，就是喜欢被折磨。
0: 但是很多人喜欢无辣不欢呢、啊。
2: 尤其是来自东北的好 baby。
1: 哦，不过说到这个辣椒哦，在8000年前人类呢第一次发现，
2: 然后
1: 野生辣椒，然后6000年前开始广泛的种植，所以人吃辣呢已经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
0: 所以今天的甘榜963真的还是假的，要跟您分享的是什么可以解辣。
1: 有很多的说法了，到底吃了辣呢，那个很灼热很烫的那个感觉怎么去缓解。我们今天呢就请好贝贝、小鱼儿和仙姑来为你解答。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8号，农历8月18。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9名天秤座，第8名狮子座，第7名射手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5: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63。
1: 早安，陈仙姑。
2: 大家，不是小鱼儿 ，Good morning。
1: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
2: 是咯，我刚刚已经 stand by 我的大家 Good morning， 后来我又把它吞回去嘞。
1: 好妹妹不知干嘛嘞，都没有到。
3: 来了，我走过来了。哎呦，拉死我了！
2: 拉死你？你拉肚子啊，好贝贝？
1: 啊，好贝贝，你是辣死对不对？
3: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是一个会吃辣的人啊，我竟然啊被那个什么朝天椒啊，哇，辣到我哟！
2: 啊，七早八早，为什么你又跑去吃朝天椒？
1: 好贝贝，你是不是吃那个东北包子配辣椒？
3: 哎呀，小鱼啊，你真聪明啊，你都知道啊，这个早上啊，好贝贝喜欢吃包啊，我就想说啊，平常啊配这个辣椒酱啊，今天都配个朝天椒。哎呦，啊，很辣！哎呦，我一直喝冰水也不行啊。
2: 老人家一大早哈，吃什么包子配炒天椒，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了咯。
1: 对呀，又刺激性，又听起来很不健康哎。
3: 快，赶快去，少爷，去拿一杯那个温水给我喝啊！我刚刚喝了冰水没有用，我试试温水。
1: 啊，温水跟冰水都没有办法解辣啦。
2: 对呀，什么东西最有办法解辣？当然是要问仙姑喽。
3: 你也知道啊，哎呀，温水如果不行啊，冰水也不行，你帮我去买那个椰子水，哎呀，赶快，哎，
2: 什么温水、冰水、椰子水？好贝贝，你听仙姑讲，真的要解辣就要喝这个。
3: 这什么啊？
2: 牛奶咯。
3: 哎呀，喝牛奶啊，我不喜欢喝牛奶的。
2: 如果要解辣，真的是要喝牛奶，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牛奶中含有酪蛋白，它是一种乳蛋白，可以帮助分解，带走口腔里面的辣椒素。还有全脂牛奶当中的脂肪，也有助于溶解部分的辣椒素，来减轻我们口腔的那种灼热感。
3: 哎呦，牛奶如果可以啊，那赶快去买牛奶，卖牛奶给我。
1: 好，别等一下，等一下。
3: 干嘛呀？
1: 牛奶不可以解辣。
3: 啊，又不行啊。
1: 不可以，你知道什么可以解辣吗？
3: 什么？
1: 小苏打。
2: 哈？小苏打？
1: 对，因为辣椒哦是酸性的，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小苏打哦又是碱性的，所以你用碱性的小苏打去综合酸性的辣椒素，那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反应咯，就可以把辣椒的辣味给综合掉，所以喝小苏打的水才对。
2: 好贝贝，你千万不要听小朋友胡言乱语嘞，什么小苏打水又难喝又没有效。
1: 好贝贝，你不要听他乱说，你家里是不是有很多小苏打？我们都每次说小苏打可以清理家里的吗？你就拿一些来泡水就可以喝了。
3: 哎呀，
2: 真的是胡言乱语嘞，小苏打可以清理家里没有错，不代表可以清掉你嘴巴里面那个辣辣的那种灼热感。
1: 陈仙姑，解辣喝牛奶是一种误区哦。
3: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再说了，我说的我头痛啦，我的辣都快辣不见了，到底有你们两个谁是说真话谁是说假话呀？
4: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吃辣有时候呢就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
1: 是
0: 吃的时候啊、哦、很过瘾诶，吃完之后哇，那个嘴巴的那个灼热感怎么消除呢？
1: 可能是我没有吃过辣不是没有吃过，不敢吃辣，所以我不知道那个辣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每次一试试看的时候就是被辣到哇，完全不能自我。
2: 你去中国咯，吃那个麻辣香锅。
1: 有，我有吃，我去四川有吃、嗯、但是我最近有进步咯。昨天我吃鸡饭的时候我有加那个鸡饭的辣哦。
0: 哎，那你在
1: 这不算进步吗？
2: 哇、哦、
0: 你在新加坡将近20年了，难道你没有尝过新加坡的辣椒螃蟹吗？
1: 当然有啊，那个辣我还可以，胡椒螃蟹、黑胡椒、白胡椒我都可以耶、
2: 嗯。辣椒螃蟹其实很多的辣椒螃蟹不大辣的，
1: 肉骨茶也可以
0: 带甜哦。
2: 啊，对，甜辣酱
0: 比较偏甜、嗯，反而是黑胡椒更辣更呛。
1: 是
0: OK， 那吃了辣，喝什么或是吃什么能够缓解灼热感？有很多听众呢被小鱼儿的小苏达论吓死了、
1: wow, 但是很多理智的听众们还是有投仙姑，
2: 很好耶，就代表你们有在认真听节目，
0: 是的，给
1: 你们知识比小月好
0: 给认真的你鼓掌，
2: 投陈仙姑的你答对了。
0: 是的，今天轮到仙姑说真话了哦。其实呢，喝牛奶能够有效的缓解辣，因为呢，牛奶有一种蛋白质，它呢可以把这个辣椒素包裹，然后带走。还有呢，这个辣椒素呢，它是具有这个脂溶性。那牛奶，特别是全脂牛奶中的脂肪呢，就能够有效的溶解辣椒素，来减低我们口腔中的灼热感。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这个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TPE 往 PIE 方向，在 Lu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此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还有 Inyo Avenue 之间，这几个路段都是车多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新加坡有一件令我蛮感恩的事情。
1: 什么事？
0: 就是我觉得有关当局哦，在翻新提升这个社区的设施这一方面，就从小我就看到这一方面的努力
1: 的变化。
0: 对啊，
1: 的转变，
0: 就是不时不时你发现社区的那些设施都有在更新，都有在提升。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激，作为住在新加坡的一份子。
1: 嗯，我觉得我很少看到新加坡有什么老旧的地方或者是房子，所以我才知道说，哇，这么好啊！原来这个五年会漆一次油漆呀、啊，
2: 七年
1: 哦、七年呐、啊，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接收到的资讯，我就说，哇，难怪都是这样新新的，漂漂亮亮的。
0: 是啦，虽然一些旧的街区，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绝对值得保留，
2: 是，
0: 但是
2: 它保留的同时还是会做一些整修，
0: 是是，
2: 也会让它美的。
0: 对，还是会希望它能够保存下来，可是它整个结构还是很坚固完整。那最近呢，其实在如果你是住在 Serangoon Central 那边的朋友，你就会发现诶，这个十八沙翻新了耶。
1: 有没有发现啊，住在三到二六七的二六七座的朋友，
0: 是，而且翻新后的巴沙，我看那个照片，哎，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很想去耶。
1: 是，而且我就发现它的那个天花板很吸引我，
0: 它那个墙砖也很美。
1: 是
0: 哦，还有重新装了那个风扇，就在石龙岗三道第二六七座，而且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现在哦变成一个村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因为它结合了时隔。结合了这个青年的社区空间，
1: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他一看到他感觉就是有卫生，很安全。
2: 看到照片，他还有一个角落是可以供年轻人自习做功课还有进行小组的项目的。
1: 对，而且那个自习的地方啊，就好像还有这种包厢的感觉，有没有？还有一格一格一格的，
2: 还有 Mobile Legends 的电子竞技友谊赛呀。
1: 所以呢，他说哈，楼下可以买菜，楼上可以自习。
0: 哇，很棒的一个空间，而且呢，这样子我觉得也可以让社区不同年龄层的朋友，有机会交集，有机会聚在一起。
2: 阿嬷带那个孙子去，
0: 阿嬷买菜，孙子去楼上
2: 玩 game
0: 啊，自习都可以。可以，
1: 对，你也不用担心说小朋友跑去哪里了。
0: 所以呢，我觉得居民的反馈应该都是非常的正面的嘞，因为它营造了一种不一样的氛围，就是有老有少，然后大家可以汇聚在同样的一个空间。
1: 是，不妨哪天去走走。
0: 去买个菜，买个菜，
1: 你会去吗？你
0: 会啊，因为还蛮靠近我家，
2: 靠近。
0: 我们都蛮靠近的、啊。
2: 靠近我不知道，所以我一直没有出
1: 声。靠近你们两个的家，我还好。
2: 靠近我家，
0: 你有一点
1: 远。我有
0: 点远。Serangoon Central 了，你是
2: Serangoon Central 是哪里？
0: 你波东巴塞可以啦。
2: 让我找一下地图。
0: 我跟思远先去探路
1: 啊，好。
0: 然后把浩浩要买什么菜，什么可以下单
1: 啊 ？OK， 我们就找那个甘蒙九六三好贝贝跟仙姑跟小月、跟大家一起去那边走走。好了，
0: 可以、哦、
1: 计划一下哦。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德明、
6: 佩芬、
5: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5: 来谈关于这个奖励跟惩罚，这样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哪一种方法是最有效的？
6: 做对了就给奖励，第二也是很直接的，做错了就有惩罚。
5: 有些东西我觉得你本来就要做的，那为什么还要给你奖励？
6: 如果大家也一起做，变成如果你不做，你会自己不好意思，会自己害羞。
5: 不要脸的人很多嘞、欸，把托盘归还的这个罚金给取消了，看会有多少人打回原形，比较所谓的硬颈一点啊，
8: 硬颈啊，
5: 对。 对，有些时候人哦，就是要 learn through the hard way， 就痛过之后才知道他的痛。
7: 所以对自己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犒赏自己，奖励自己。有没有人会惩罚自己？
6: 你说罚款呢、啊，可能就是短期的效应嘛。
5: 治标不治本。
6: 如果你要长期的话，真的还是要发自内心的要去做这些好习惯。
8: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8: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KPE ECP 之后，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2至79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八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